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0: 哈喽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五月和夏天一起登场了。哦，我是假期什么都没干，就去首尔某个地方待坐了一个下午，然后觉得整个人生都充实了的栗子罗卓宾。还有我去了同一个地方，去了之后我是发现拍了100多张照片，但其实只有3张能用的，抱抱抱海西。100多张，你这根本就不是出片去了，你这是去撒网去了。对，我捕鱼去了，但是那个地方真的太好拍了，就是完全控制不住为自己啊，然后每拍一张都觉得哎，
1: 这次一定行，再一看啊，光线不对，再一看啊，角度不对，再一看表情也不对。哎，再一看模特不对，哇塞，你这个说话有点冲哟。开玩笑，开玩笑，但确实说实话哦，这个地方我真的感觉挺自带滤镜的，就是我去的时候都有点不太敢相信，说哎，这个地方原来是在首尔市区内的感觉
0: 啊。是，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哎，有些地方进去之后哈，感觉时间的流速不一样。
1: 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就是外面的世界还在正常运转，但是你一进去之后突然哎，
0: 就不急了。是的，是的，而且我在里面还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有看到一对这个外国小情侣哈，两个人对着一面大概这个2层楼高的那种混凝土墙在拍照，而且还拍得很认真，换了好多角度。哎，我当时我就在旁边想，这面墙有什么魔力呢？然后我走近一看，
1: 哎，墙上有东西啊。
0: 什么都没有，就是混凝土，但是那个墙面的纹路啊、颜色呀，还有那个光打上去的感觉，就是很上镜啊。
1: 哦，那你最后也去拍了没有？
0: 当然了，就是这我100多张里面的20几张，
1: 没有一张能用的。

0: 是吗？
1: 有一张背景好看
0: 哦，就只有
1: 的，
0: 背景很好看的意思。
1: 是人有点没拍好，没准备好。
0: 自信起来啊，豹子，那一定是光的问题，一定
1: 哇，
0: 的。
1: 说顺利呀，谢谢。我们说回来哈，今天咱们去的这个地方哈，咱们先不说，咱们等二部再揭秘。但是这里呢，可以给到大家一个线索，就是如果你是 K-pop 粉丝，很有可能就在某个 MV。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1: OK OK
0: 哈，我们现在就不再来这个卖弄玄虚了，谜底揭晓。咱们今天的坐标就来到仙游岛公园啊，就是那座汉江上那座小岛，哎，离咱们现在还挺近的。是的，是的，杨花得给我杨花大桥哈，它中间呢就有一块小岛，仙游岛就在上面。从这个桥上开车经过呢，咱们就可以看到它。但其实大部分人有可能路过那个地方，就是哦， 那里有个公园，然后就开过去了。哎，真的，我第一次去之前就是哎呀路过好多好多次，但每一次哎都没有停下来过。是的，是的。但是其实等你真的进去过后，就会很后悔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开过呀。嗯，
1: 那你先来给我们讲讲这个地方以前是做什么的。哎，因为一进去其实感觉它不太像一个普通的公园的感觉。是的，是的，这个感觉说得很对啊。
0: 因为它在1978年到2000年整整22年的时间，这里都是首尔西南部的一个自来水净水厂。
1: 净水厂，是的，就是把水处理干净，然后再送到大家家里水龙头的那种地方。
0: 所以那种大水槽子还有那些住的全都是净水设施留下来的。
1: 没错没错，全都是。像这个2002年底哈，这个净水厂停运之后呢，首尔市就面临一个选择，就是拆掉还是留着。最后呢就选择了留着。然后在这个2002年的时候，用原有的这个建筑结构就改造成了韩国第一个环境再生
0: 生态公园啊，不是首尔第一个，是韩国第一个。
1: 没错，这个点真的很重要，而且它最妙的是就是它没有假装自己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而是当你走进去，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哦，这里是沉电池，哦，这里是投药室，哦，这个圆形的大家伙是
0: 哎，是浓缩污泥的圆形大储罐哈。你这个关子卖的必要是<笑>
1: OK，嗯嗯，好好好，那它现在又是什么呢？现在呢就好玩了，现在这个大储罐呢变成了圆形露天小剧场哦。
0: 啊，污泥罐变成了剧场。
1: 是的，很神奇吧？而且每年春夏秋都会在这里办演出，像什么古典爵士、流行啊等等都有。而且这个圆形的石台当成观众席，抬头就是天空啊，感觉好棒呀！
0: 哎，而且我还记得仙游岛中间有那么一个区域， 里面就是那种绿色柱子的这个庭院，这个区域，然后一排排整整齐齐的混凝土柱子，上面爬满了那个爬山。

0: 户，哎，你还记得是哪里吗？
1: 啊，那些柱子原来它是那个清水池的储水柱，
0: 啊，
1: 然后设计师发现柱子上还留有当年的这个水位线印记，
0: 嗯，
1: 然后就把顶上的那个屋顶整个拿掉，然后让阳光进来，然后在柱子上这个种上这个爬山虎，让它慢慢往上生长。
0: 啊，所以现在春天是嫩绿，夏天是深绿，秋天红透，冬天则是光秃秃的藤蔓挂在灰色的混凝土上。
1: 但其实冬天也很好看啦，就是那种冷峻风，懂不懂？
0: 哦，冷峻这个词用得很妙。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因为之前 Unhappen 的金善宇，哎，就在这里拍过 Beautiful 的 cover
1: 啊，
0: 那个柱子，那个光影，还有那些植物配上那首歌，很多恩静看完的当天，哎，就要找，哎，怎么去仙游岛？仙游岛游略攻略。
1: 是的，搜起来了，搜起来了。但我真的看过那个 cover， 因为其实光凭地方，背景就可以看出来，那不是随便找的一个地方。它很歌的气质，真的就是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
0: 哎，我当时去仙游岛的时候，其实看到很多恩静拿着金善宇的玩偶在打卡同款那个 cover 那个拍摄地。
1: 哦，是的，是的。如果打卡到这个自己偶像拍摄的地方，肯定也很开心。
0: 嗯，肯定超级幸福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Playf 也在仙游岛拍过概念照片哦。
1: 哦，
0: 这个虚拟男团在工业废墟改造成的生态公园里取景。
1: 嗯，
0: 哦，这听起来就非常的概念啊。
1: 是的，是的，
0: 在最不存在于现实的存在，出现在了这个从废墟。

0: 保留的最完整的区域，我觉得也是这个所谓概念感最重的地方。
1: 啊，所以这个时间庭院原本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沉电池？
0: 是的，是的，它是沉淀池改的，像这个混凝土墙上还有铁锈啊、水渍啊、裂缝，
1: 哦，
0: 然后各种那种植物和苔藓就从那个裂缝里长出来，就那种感
1: 嗯，
0: 觉，就是有一种啊，感受到时间在两个方向上拉扯，过去和现在同时压过来的感觉。
1: 生命比建筑更能持久的感觉。
0: 是的，就是这个感觉，
1: 哈
0: 而且那个
1: 哈哈哈！
0: 空间很安静哈，像这个风进来的时候还能听到风声，就感觉和外面隔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嗯，而且我觉得在这里拍照很难的一个点就是，
0: 嗯，
1: 哎，你一拿起手机就会感觉打破了一些什么意境跟界限的这种感觉。
0: 哦呦，哎呦，今天走的是文艺风呀，
1: 一
0: 说
1: 直。
0: 出，又说出了本期另一句金句。
1: 不好意思啊，时常感觉自己是一个非常文艺且有深度且非常智慧的人类。
0: 好，那我们来说
1: 嗯，
0: 说交通吧。这个公园是免费进入哈，这个地铁9号线仙游岛站2号出口步行10分钟，走仙游桥过去就是那种就是那一座法国设计师设计的弧形行人桥。这个桥本身也是一道风景嘛，然后走过去又是另一段景，真的会很漂亮。
1: 嗯，嗯，或者你从2号线唐山站走出来，走到杨花大桥也能到那个地方。
0: 是的，
1: 哎，
0: 是的。
1: 特别建议听众朋友们把手机放到口袋里，慢慢走，慢慢感受。
0: 是的，但是这个也是说给大家听，咱们也自己做不到。
1: 啊，没办法吧。
0: 嗯，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讲把地图折叠到我们仙游岛这里
1: 嗯，没
0: 啦。
1: 错没错。那我们现在也来换换口味，来感受一下即将到来的春夏气息。一起来听来自 Tours 的《悠悠》。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2，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因为 K-pop 专门去过或者认出首尔的某个地方，是在哪里找到的呢？是写着

0: 里看到的呢？还是随手刷到的呢？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好，那我们下面先来读一下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的留言。这位来自 IMHFY 的这一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说，哎，今天是板栗老师生日啊，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吗？然后我特别郑重的说一下，板栗老师生日快乐，辛苦了，辛苦了，
0: 板栗老师生日快乐，
1: 板栗老师辛苦了，真的辛苦了，前段时间我生日期间辛苦了。
0: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尾号上面的留言，我们来看到这个手机尾号4821的朋友有说到哈，之前只知道仙游岛适合散步，今天听完才知道原来以前是净水厂
1: 哦，
0: 感觉废墟重生这个概念和 Playf 真的好配，下次一定要去打卡
1: 哦。没错，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因为 Playf 的就是这个男团很特殊，是虚拟男团，其实我每次提到他们会有一种就是第一时间想到机械感，我觉得他们跟仙游岛真的很配，就有一种很梦幻但是又很跟现实虚拟这种交叠的那种感觉。
1: 哎，没错，而且 Playf 这个团体的歌曲很多都是以热血著称，就刚好有种重生的感觉。
0: 哦，是的，
1: 哎，有没有跟这个仙游岛很 catch， 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点重生了，以另一种姿态展现给大家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没错。那我们再看到这个手机尾号6721的朋友有说到哈，之前知道 BTS 春日专辑封面是在江原道驻文京海边拍的，之后还专门夏天跑去了一趟，本来只是普通的海边，没然后但是一想到哦，防弹也站在这里，瞬间自动加上偶像滤镜，连海风都感觉更浪漫了。
1: 哎，正哼着那句话你还记得不？走过你走过的路，吹过你吹过的风，我们算不算相拥？
0: 今天这个是这个很文艺的男孩，
1: 很文艺的男孩。确实像追随偶像的过程当中，你记录下的无论是生活的美好还是到达一个新的地方去看到新的风景，我觉得都是偶像能够带给粉丝们的一个意义。
0: 对，其实我觉得追星不仅是这个就是你们现场的一个现场的体验感，更是情感上的一种触动，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好。
1: 那今天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聊了这么多关于我们打卡呀，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小故事，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参与。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里就可以跟我们留言啦。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一下我的师姐最近刚刚出道的出道新歌Unchild， Unchild。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0: 嗯，
2: 今天想来聊一聊在首尔生活除了学业和社交，大家每天睁眼闭眼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0: 吃饭。
2: 没错了，就是因为那个因为吃饭而时时变动的银行卡余额。
1: 哦，这么生硬。
2: 没错没错了，首尔的物价出来可能会觉得有些东西意想不到的贵，或者贵的东西和我们之前在中国生活的常识不太一样，但是生活在这里久了就会发现这个城市其实藏着一套非常精密的省钱密码，只要掌握了规律就可以在这座城市中过出一种精致而实惠的留学生生活。
1: 但在这个省钱方面我们家会有说到，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怎么实惠的去买东西，该怎么精致的去买东西呢？
2: 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出行的智慧吧，也就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交通。在首尔如果通勤需求比较大，对于公共交通的比较依赖的话呢，拿着普通的卡刷刷刷不如来看一看现在首尔是推行的气候通行卡。
0: 嗯，
2: 那么二位现在用的是什么卡呢？
0: 哎，我用的是 K-PASS， 是今年新推出的一个政策。
2: 哦，你来介绍一下吧。
1: 嗯，
0: 你用的
2: 我
1: 用的那个就是气候卡会比较多
0: 啊。那我用的这个 K-PASS 呢会根据你

0: 的像你的收入啊，或者说还有你的年龄情况，会有不同程度的优惠，还有减免，包括像我的卡是到每个月500005左右就是封顶了，然后会有一定程度的返现。哦，果然是钱小达人来的。嗯，那必须的。然后我刚刚说这个气候通行卡呢，它其实也很好，又也就是我们海西现在正在用这个卡，现在呢还有一些支付方式有优惠，一日如果多次乘坐的话，不管是留学生还是来旅游 几天的朋友，有很多地铁站里的机器就可以直接买，机器直接吐卡出来之后就可以当场充值了。比如说3日充值10000韩币，这3天内每天坐2次地铁，好像就回本了。哦，
1: 每天一来一回，我就回本了。
0: 对的，对的。对于通勤来说是非常好的选择，特别是如果有几天有事情需要一直来回跑的话，那刚刚说了有3日，那当然也有非常值得选的30日券，因为比如说每天都要来回跑，因为气候卡是单日无限
1: 次乘坐，所以呢它是按时效来充值的。那它是就是一个月6万多韩币，但不仅是这个首尔市内的地铁公交都可以随便坐吗？那这也太实惠了。是真的都可以随便坐，没错，而且也是在响应这个号召减少碳排放。如果一天来回的话，一个月大概只需要出门超过20天，剩下的基本都是白赚。哦，
2: 出门超过20天。OK，
1: 这也不简单。
2: 对呀，这也不简单。还可以<笑> 再提一下，是在韩国还有换乘优惠啊，30分钟之内地铁转公交或者公交转公交都是免收基础费用的。嗯，
1: 没错没错。如果只是去学校门口取个快递、买杯咖啡之类的，只要30分钟内完成往返的话，回程那趟车基本等于白坐。
0: 哇塞，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就是咱们韩国的这个交通系统真的很有人情味的感觉。
2: 嗯，
0: 没错没错。所以交通费呢，能省就省，省下来的钱呢，当然要花在更重要的地方了。比如
2: 比如说这个吃，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吧，怎么在首尔吃得像一个富翁一样。
0: 哎，其实我平常在中国经常点外卖，可以说在中国点外卖是我日常，因为就是在中国外卖没有那么贵嘛，但是在这边点外卖起送费可能就要1-2万了。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就其实为了省点钱，有时候其实会直接选择去外面的餐厅直接办也挺不错的。其实
2: 对，而且原先我也是在中国一直点外卖，都感觉形成了这种不出门的习惯，现在去感受一下烟火气也挺不错的。
1: 哎，但有时候很累的时候还是得快速吃一顿。是的，好想急头白脸就吃上饭。对，我现在也想吃，有点饿了。那我就有一个小
2: tips 了，就是拥抱超市的闭店前狩猎。首尔的大型连锁超市就是那些几家很有名的什么什么 mart， 甚至是一些大型商场里的超市，每天晚上8点以后就会开始打折。
1: 哦，那其实我好像在国内，就是这个买菜的时候，看到他们也是8点就开始打折抢购。一般那个时候确实就是人会很多。
2: 对对，确实很实惠。而且在超市那个时候，当天的熟食、刺身、寿司、炸鸡拌饭都会打折。如果是等到9点以后，甚至可以看到50%的折扣。
0: 折扣贴纸。哦，
2: 我最喜欢这种了，我最喜欢看一层又一层的折扣贴纸。这个你又给你说嗨了。哦，真的很喜欢这种一层又一层的折扣贴纸，这2话不说直接拿下一坨。对，就是感觉自己省了很多的感觉。
0: 其实这个就是折叠，这个叫什么扣一层又一层。哦，我喜欢。
2: 那刚刚说的8点9点也需要根据超市具体的营业时间来考虑，如果超市关门没有那么早的话，比如在外面忙完一整天之后，路过进去买一份半价的
1: 熟食应该会觉得很幸福，吃起来也很方便，也可以早一点回家休息。是的，而且我发现这个超市里的瓶装水啊，还有方便面啊，这些都会比便利店的便宜，多挪动一下，其实就当散步了。去附近的超市买些这些必需品也很省。
2: 嗯，虽然这个刚刚说的这个瓶装水很便宜，但是其实扛回来还是有点困难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便利店也很省，而且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便利店的1+1和2+1。在首尔便利店是可以应急买东西的地方，也是可以囤货的地方，可以下载那几家便利店的官方 APP。
1: 啊，为什么要下APP呢？我没内存哦。但是你也免费买个手机吧？没有内存，但是这个
2: APP 里面它很有内存，因为它有一个功能叫做暂存仓库。比如说买饮料是1+1，但现在我只想喝一瓶，可以把剩下那一瓶直接存进 APP 里的虚拟仓库。等下一次去任何一家该品牌的连锁店，只要刷一下自己的条码就可以取出来了。在
1: APP 上有自己的二维码吗？嗯，
2: 没错。
1: 咖位这么大，那也是真的很方便了。比如说有时候买水的时候。

0: 我就是这样哈，我就为了求那个1+1，我喝不完还要背2瓶水走。
1: 对，就肯定很累了，所以以后呢，只需要在结账前先出示二维码，告诉店员需要 keeping 就可以了。
0: 啊，
1: 那么说到这个吃呢，还有非常稳妥的选择就是学校食堂了。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学校食堂怎么这么寡淡啊？但其实食堂很近呀，很方便，对于我这种低精力人群真的很美好。而且即使是午餐饭堂5-6千的价格，也比外面餐厅便宜了一半，还是非常实惠的。而且我觉得种类也挺多的呀。
0: 是的是的，
2: 哎，我还想知道食堂门口有一个海报写的1000원 아침밥，就是1000元早餐。真的是1000元吗？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那个点起来过。
0: 我也没有，还没有体验过这个。但是1000元那岂不是比这个出去坐公交地铁还要便宜？
1: 对的，但它其实真的是1000元。但是呢，比如在咱们学校就是前150份，大概前15分钟就会卖完的程度了。
0: 哎呀，
1: 这个是政府补贴的政策，每天早上大概8点到9点左右，只需要1000韩币，大概折合人民币5块钱，就可以吃到热腾腾的米饭汤和3个小菜。对于这种经常熬夜，然后或者是早餐不规律的留学生来说，也算是在鼓励我们开启规律且美好的一天，也是需要早起的时候的一点小方便
2: 啊。对于经常熬夜的学生来说，这可能是熬完夜之后的一份补给。
0: 直接早上去吃吗？
2: 直接早上去吃了。
1: 对，
2: 哎，但确实坐着慢慢吃一个早餐，确实比咱这边走边啃三明治看起来更加优雅，
0: 更加精致。
1: 对，更精致了，
0: 更加 chill
2: 呀。Yeah.
0: 对，这样，但这样确实说起来还蛮精致，蛮 chill 的。那现在我们就稍微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下更加 chill 的一首歌，来自 Twice 的 Chillax。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跟家辉分享一下我们首尔生活的省钱小 tips。
1: 那我们现在就来接着聊聊首尔购物的二手艺术吧，好吗？ 有一个APP 几乎是国民级的，在上面不管是家具、空气炸锅，甚至是一个大型的书桌，都可以从那个按邻居定位的二手平台上淘来。如果是住在大学区的话，每年的二月和八月，也就是毕业季，那简直就是捡漏狂欢节了。
2: 哇塞，真的真的，我身边好多这个留子朋友都是靠这个毕业季捡漏，把出租屋 一点一点这个填满，因为不是说很多这个开学级这个天崩开局，一张就直接躺地上睡了。对，没有床，没有床就垫。
1: 垫子开局。对对对，嗯，就是而且到后面很多要回国的毕业生会把比如说这种半新家具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挂出来，甚至有些大件只要愿意去搬，甚至可能可以免费拿下。
2: 对，
1: 免费拿下。
2: 然后又听到关键词了，
1: 免费就是我的人生关键词。
2: 但是这个很考体力的。
1: 哦，确实，而且很考运气，你要刷到刚好的才行。
2: 是的，
1: 而且经常能够淘到那种就是九成新但是价格像白送一样的东西。
2: 是的，
1: 确实，因为比如说要回国的话，确实很难搬回去，那不如就用自己的善意，对，直接帮助一下刚刚来的一些同学。
2: 是的，
1: 除了线上二手呢，线下其实也有很多 不代表我们要放弃娱乐，
2: 是的，是的，
1: 文化生活。首尔其实是一个福利非常多的城市。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文化日哦，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那一天，首尔的大型电影院下午5点到9点的2D 场次有大额的折扣。不仅如此呢，景福宫、昌德宫这些古宫在那天也是免费开放的哦。
0: 那我是一定会前往的，只要是免费开放。
1: 你有去过吗？
0: 哎，我真去过，我去过一个这边免费开放的一个博物馆去闲逛。
2: 你没去、没去过景福宫吗？怎么没去打卡？一来就该去打卡的呀！
0: 我应该穿上韩服再去，因为韩服可以免费入场。
1: 哦，对，穿韩服是免费入场的。
2: 哦、可以，可以。
1: 对，然后呢？其实除了这些古宫，如果喜欢看展览的话，首尔有很多国立博物馆和美术馆，当日也是免费或打折的，延长观展时间。国立剧场等公演门票都有折扣，很多地方对于学生或者是24岁以下的青年是长期免费或半价的。比如最近在国立现代美术馆的展览，出示证件就可以免费领票了。每周三、每周六晚固定时间也有不限年龄的免费领票。
2: 哇塞，那真的很好了，因为我本来还想着说要去预约，没想到现在都不用那么
0: 费
2: 力了。是的，是的，
1: 其实可以直接去就好了。另外首尔每年还有无数的免费节庆活动，比如说这个汉江烟花节，各种街头公演，只需要准备一个野餐垫，买几瓶这种1+1的饮料啊，就可以在汉江边享受一个下午的休闲时光了。
2: 是，特别是这个要买到这个1+1的东西，因为要跟朋友一起嘛，刚好可以凑1+1、哎、
0: 对，刚好
1: 可
0: 以凑1+1，
2: 对，这样
1: 三个人也可以2+1、
0: 哦、2+1、
2: 哦、对对对、我们三个下次去啊，
0: 可以啊，一起买2+1、
2: 可以啊，可以啊，就专门去嫖这种便宜东西。最喜欢捡这种小漏，
0: 最喜欢捡这种小漏了。而且但这种捡小漏的时候，这种简单的美好，其实哎，很快乐，对吧？
1: 很快乐。
0: 我感觉这真的是跟我们心态有很大的关系、
2: 是的，是的。
0: 就你像其实首尔吧，你要是想消费的话，真的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给你消费的。
2: 对，感觉其实有时候买停不下来。
0: 对，很容易买的时候停不下来。
2: 是的，
0: 但 你要是想要简单的快乐，这里也能找到很多地方给你释放这种简单快乐的地方。
2: 没错没错、嗯、而且我觉得在首尔其实它的那个就是很多人说觉得首尔消费高，其实有时候也是这个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二加一一加一也是很多的。
0: 对
1: 但其实这种省钱并不是明令禁止自己买一杯贵的咖啡或者是为了省而一直吃泡面。
2: 是的，因为我觉得健康真的就是最大的财富。因为其实在首尔看病如果不走保险的话真的很贵、所以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们平时的这个营养和休息也绝对不要落下呀、
1: 绝对不要省。
2: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个坑，就是为了便宜然后买了一堆不需要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便利店一加一，比如那个东西其实根本不太爱喝或者是其实有一些零食吃多了很上火之类的呀。
2: 是的，
1: 但是为了一加一为了便宜所以买了一堆，但是最后发现很难消化。
2: 哦，你是在点我的名吗？我就这样
0: 不好意思啊，我的真正的省钱是不喜欢吃的东西就算是一加一我也不会购入的。
2: 哇塞、还是一个高品质生活的男孩，
0: 还是一个高品质生活高品质省钱，因为省钱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而我就是一个如此有智慧的男人。
2: Oh my gosh 你就一天这么夸自己吧。
0: 哎，但我确实我在省钱上还挺有造诣的，我自己觉得
2: 可以出一个这个省钱指南
0: 哈。因为我在省钱的同时也没有说亏待过自己、
2: 没有花钱亏待过自己，
1: 省钱不是对自己的亏待，
2: 对，把自己养得特别好呀。
0: 但我省得很多呀，虽然把自己养得特别好，对吧？这是我的一种实力。
2: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种实力，我得向您求教。
0: 晚点，晚点再教你啊。
2: 好的呀。
1: 也希望这些省钱指南呢可以帮大家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城市里守住自己的钱包，游刃有余的生活，像卓斌一样有智慧的生活，机智的生活。
2: 没错没错，因为省钱真的是一种智慧而不是一种亏欠。那我们今天的小栏目到这里也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佳慧拜拜。
0: 拜拜。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自己在生活当中摸索更多属于自己的省钱小妙招。
2: 是的，
0: 很多这种小技能也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给你更多空余的闲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下我们都想成为的来自 aespa 的 Rich Man。
3: My mom said to me find someone who can give you everything and I said mom I already have everything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4: I am a rich man
5: I'm a care of myself
4: I am a rich man
5: I am a rich man
4: I'm my only expense and a high in demand

0: 欢迎回来，咱们今天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嗯，
0: 今天真的跟大家
1: 聊
0: 了
1: 很多，聊了很多关于生活的智慧，还有一些像仙游岛这样的生活的小妙处。
0: 是的，这个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急头白脸想去这个仙游岛玩一圈了，我已经有了很多省钱小妙招了，你们都给我等着吧。
1: 去之前我们能不能先吃饭，我现在非常饿，我们用省钱小妙招吃一餐非常好吃的饭好不好？
0: OK， 立马把我们这个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用于
1: 我们的
0: 生
1: 活当
0: 中。
1: 嗯，
0: 没错没错。
1: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IU 的 Lila， 让我们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古要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俄里尼通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再次走进本周的生活小贴士，我们社区两个单元。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0: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1: 欢迎走进生活小贴士单元，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2: 你好，
3: 你好，主
2: 持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轩。
2: 大家好，我是方舟。
1: 那很高兴跟两位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哈。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应该说前几天吧，韩国是有几个休息的日子，5月1号、5月5号、
3: 对，
1: 然后玩怎么样？去感受人潮拥挤了吗？
2: 感受了，被挤得走不动道，
3: 很震撼，很震撼的程度。
1: 就觉得这个假期哈，好像来韩国旅游的游客是特别的多。
3: 是的，
1: 本土游客呢也很多，朋友大家都在这么好的一个天气里都涌上了街头哈。那当然了，这个现在是非常适合出游的一个季节，但是在出游的同时，安全也不容忽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关注一下我们所有朋友都应该要注意的安全问题了。那天气热起来，也要进入汛期了，在韩国生活时间长了，那相信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手机里时不时弹出来的这些灾难预警短信哈。光看这个短信，有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云里雾里。如果我们想了解更详细的一些信息细节，那查一查相对应的一些指南啊，或者是看周边有没有一些什么安全设施啊，那这时候可能还要找好几个地方才能找到我们想要的信息，信息是比较分散的。那我们看到说，最近韩国政府是把这些安全资讯做了一个大整合。
3: 没错，据行政安全部介绍啊，为了让大家查信息更省心，他们把以前比较分散的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全新推出了一个叫国民安全24.3w.safekorea.go.kr 的综合门户网站。现在只要记住这一个平台，所有的灾难和安全信息都能一站式搞定。
1: 那这个一站式听起来非常的诱人，觉得好像应该能省下来不少功夫哈。那以前这些信息到底有多散？这个新平台到底又是怎么整合的呢？
3: 以前如果咱们想看这个遇到灾害怎么自救，查查生活周边的隐患，甚至是家长想看看小孩子的这个游乐设施安不安全，得分别跑去五个不同的网站和系统里找。现在国民安全24把这些大大小小的提供窗口全部打通连在一起了，大家再也不用去找很多的网址，直接上这一个网就能全部查到。
1: 那整合在一起确实效率是高了很多哈。
3: 是的。
1: 那它里面的核心内容有没有也升级呢？
3: 当然，内容也跟着这个全面升级了。新平台提供的实时灾难情况种类直接从原来的9种飙升到了26种，不仅有常见的台风暴雨，现在连热浪、寒潮、地震甚至沙尘暴的信息也全都包揽了。而最贴心的是啊，他会把灾难情况、警报短信、附近的避难所位置，还有具体的国民行动指南，全都打包在一起推送。碰到突发状况，跟着他一步一步来就行，完全不用慌。
1: 是的。哎，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知道自己居住的地方，如果发生这些突发的状况，应该去哪里避难？这相信有不少朋友这会被这个问题给问懵的。建议大家还是要确认一下哈，有的时候这个速度它其实在灾难面前就是生命
3: 最重要的。
1: 对，
3: 没错。
1: 那这种打包推送应该说是非常的实用，等于我们自己有了一个安全的管家哈。那听说它在地图导航这边呢也是增加了不少新的功能。
3: 没错，这次基于位置的地图服务种类也大幅度扩大到了43种。您只要在系统里设定好自己关心的区域，地图上就会直观地显示出周边的安全情报，比如哪段路经常结冰，哪里是交通事故多发区，甚至附近的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具体在什么位置，看一眼地图也能心里有数。
1: 它连这个除颤器的位置都能标出来，确实非常的细致。
3: 是，
1: 但是对于我们可能不少听众朋友来说，虽然平时手机里面也有像这种就是一些外语防灾的 APP 哈，但是面对这么庞大的新的门户网站，不知道它有没有一些什么外语的服务呢？
3: 现在啊，这次这个国民安全24不仅整合了海量的信息，在语言服务上也可以说是做足了功课。政府专门开通了外语专用网站，支持的语言也从以前只有英语一种增加到了包括咱们中文在内的22种，所以外籍居民也可以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毫无障碍地享受这套全面升级的安全服务了。建议大家没事儿
1: 刷一刷这个，
3: 多去看看。
1: 好的，送上这首 Lucy 带来的 Feel So Good。

0: 现在呢，是看音乐剧啊、演唱会啊等等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消费生活的一部分了。那再加上现在这个市场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哈，那很多人为了抢，好像真的能解放双手，而且喝的好像也挺顺畅的。这怎么就跟窒息扯上关系了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就出在宝宝的发育阶段上，还在用奶瓶喝奶的小婴儿，他们的这个肌肉控制能力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如果喝奶的时候流得太快，或者不小心呛到了，他们还没办法像大人一样自己把头转开，或者伸手把奶瓶拔出来。这个时候啊，奶水一旦流进呼吸道，就很有可能引发吸入性肺炎，严重的话真的会出意外。其实咱们韩国的母婴保健法里。

0: 都已经有这么详细的规定了，但这些产品怎么就能在网上卖的这么火，也是挺意外的哈。那其他国家是怎么对待这种产品的呢？
1: 其实现在的国际态度都非常的强硬，就拿美国来说，相关部门在今年一月就明确建议，那种能把奶瓶固定死、拔不出来的产品存在极大的窒息风险，要求家长啊立刻停用并且扔掉。英国那边早在几年前就发过警告，但发现市场上还有人在卖，所以去年十月又再次拉响了警报，要求全面销毁这类没有大人在场协助的喂奶产品。
0: 就真的不能拿宝宝的安全去冒这个
1: 开
0: 险。
1: 玩笑，是的。
0: 对，我们来看看官方对于喂奶的建议吧。
1: 好，官方的建议啊，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喂奶的时候，大人必须把宝宝抱在怀里，时刻盯着宝宝的呼吸和吞咽情况，绝对不能撒手走开。另外，千万不要用任何支架或者垫子去固定奶瓶，喂的时候啊，要把奶瓶稍微倾斜，让奶嘴里充满奶水，别让宝宝吸进太多空气。最后，如果发现宝宝有吃饱了或者不舒服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停下来观察，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0: 真的想要偷懒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人工智能更成熟，
1: 是
0: 在
1: 的，
0: 宝宝身上，比如说可以安装一个探测仪，实时的监测他的什么
1: 状态，
0: 心率啊、
1: 没
0: 脉
1: 错，
0: 搏呀等等各
1: 是
0: 项
1: 的。
0: 数据哈。唉，再多爱宝宝一些吧。送上这首歌，马克吐带来的《西加给阿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2: 欢迎回到生活小贴士，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萱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那进入了五月份哈，这相信有不少朋友都可能会带上垫子，然后找一个公园呐、或者是风景很好的地方野个餐呐、散散步啊等等。那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地方啊，首尔林。那听说从这个周末开始，除了首尔国际花园博览会之外呢，还有一场特别盛大的庆典在等着大家。
3: 是的，据首尔市介绍，从5月16号到6月7号，每个周末呢就会在首尔林举办2026首尔花园节。而且今年呢，它还和规模宏大的首尔国际花园博览会结合在一起，所以不管是看点还是体验项目啊，都比以往更加丰富华丽。
2: 嗯，这个花园节加上博览会，听这个规模啊，应该是很大的。这个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前几天，我在想是不是我错过了时间段，应该周末去哈。嗯，对于想要凑热闹的听众来讲，开幕的第一个周末肯定是最热闹的，绝对不能错过的重头戏是什么呢？
3: 开幕周的重头戏呢，就是别具一格的户外音乐演出。5月16号和17号这两天啊，舞台的主打概念就是把传统艺术和

0: 现代感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周六会请来之前因为神曲《老虎下山》火遍全球的 Inarchy 乐队，还有非常有感染力的乐团光七、阿丹狂气等国乐乐团队，在充满生机的森林里啊，听这种超级带感的融合韩国乐，绝对是一种顶级的享受。
1: 这个我看前两天去的时候，发现他这个舞台已经基本上筹备的差不多了，就等着开演了。把传统国乐搬进大自然里，这个创意应该说是非常棒的。那在接下来的几个周末当中，舞台表演也会一直持续吗？
0: 是的，精彩的演出呢会一直连轴转，而且阵容呢会相当的豪华。从5月23号开始的连续3个周末，舞台会留给深受大众喜爱的人气歌手，像李茂贞、TMCM、Tutje 还有 Mellomans 都会轮番上阵。大家想象一下，坐在初夏傍晚的草地上，听着他们温柔浪漫的嗓音，真的是氛围感拉满了。另外，每周日还会有实力派的独立乐队来延续这份音乐的热情。
1: 附近呢是有很多可以坐的地方的，建议大家如果想要来看的话，早点来占位置吧，人真的非常
2: 没
1: 多。
2: 错。
1: 5月的首尔肯定是非常热闹的啊。那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大批的市民来打卡了。对于带着小朋友去玩的家庭来说呢，除了听歌看演出，有没有什么其他一些体验活动呢？
0: 有的。现场的互动项目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开幕之后，大家就可以体验动手做韩纸花，或者用拍立得照片做专属的钥匙扣。到了后面的几周呢，还会常设阅读首尔花园这样的户外图书馆，甚至还有给小孩子们准备的模。

0: 那最近大家去超市啊，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这个物价的压力还是挺大的。你像我们一家四口的话，每次去逛超市，买个菜的话，基本上好像没有低于8、9万、10万的吧？就买点肉，然后买点菜什么的，就这个确实感能够实感菜篮子的压力。那听说政府为了帮大家减轻负担哈，出台了一系列的物价减免政策。
1: 没错，据农林畜产食品部和海洋水产部等部门介绍，为了切实减轻国民的物价负担，政府在5月份全面扩大了农副产品和农村旅游的打折力度，从日常的生鲜菜肉到周末的出游，最高能享受到58%的折扣，
0: 哦，那他这个福利确实非常
1: 很
0: 诱人，
1: 大了。
0: 补贴力度是很大的。哎，咱们就先从这个每天少不了的菜篮子说起啊，那具体都有什么东西在打折？而且他这个活动期间是同时进行的吗？
1: 农林部门光是在这期间啊，就投入了100亿韩元的预算。不过，各类农产品的打折时间是分批进行的，大家去超市前一定要先算好日子。比如，洋葱、大白菜和卷心菜的折扣会持续到5月13号。如果是买小番茄、甜瓜或者西葫芦，要在5月7号到13号之间去买。甜椒的打折期比较晚，是从5月21日到27日。另外，像大米、鸡蛋和鸡肉这些常备食材，折扣会一直持续到5月27号。这些产品啊，最高都能享受40%的减免。
0: 原来这不同蔬菜水果它打折时间还不一样哈。
1: 没错。
0: 那这段时间大家去逛超市购物的时候，可能还要参考一下日历吧。
1: 是的。
0: 哦，那除了这些农产品，咱们餐桌上的重头戏，肉类，对于无肉不欢的朋友来讲是很重要的。那它这个打折情况怎么样呢？
1: 肉类的折扣可以说是相当的给力，最高啊能打半价。如果您想买韩牛的沙朗或者牛胸肉，得抓紧在5月10号之前去。猪五花肉和梅花肉的活动时间比较长，一直到5月31号都有最高半价的优惠。不仅是生鲜，超市和便利店里的拉面、面包、零食等4300多种加工食品，也会有买一送一或者最高减免58%的超值特价。
0: 这连大家常吃的加工食品都有特价，真的是把日常。

0: 需求都考虑进去了。那除了农产品，还有肉类，海鲜呢？海鲜有没有什么福利呢？
1: 当然也有了，海洋水产部也同步推出了五月水产品特别折扣展，从5月6号一直到24号，像明太鱼、青花鱼、带鱼、鱿鱼这些常见的鱼类，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紫菜和鲍鱼，在全国56家大型超市和线上商城卖，最高也能享受半价优惠。如果大家想查一查具体的打折超市和活动时间，可以直接登录大韩民国水产大展官网3w.fcel.kr 去确认一下。
0: 嗯，那有了这些优惠，相信大家的钱包也能少受些罪了。
1: 没错。
0: 那既然咱们吃好了，周末如果想要带上孩子跟家人一起放松，那听说这次的补贴不仅仅局限在买菜上，就是好像为了振兴乡村经济哈，这部分的费用也是有补贴的。
1: 没错，以前只有每个月的第二周才有的农村旅游周活动，这次啊直接扩大到了整个五月，参与的村子和旅游项目也大幅增加了。比如能在网上提前预约的路线，从4月的10个村子60种产品，一口气增加到了5月的20个村子100种产品。只要预定，农庄体验最高能打7折，住宿最高能打8折。
0: 其实到了这个季节的话，就有很多农产品陆陆续续的上市啊，大家就在一些门户网站就打出这，然后就会
1: 没
0: 出来
1: 错。
0: 一大长串，就根据那个时间，然后对一下自己的日程表，预约就行了。
1: 是
0: 就是
1: 的。
0: 一般来讲都会很有趣哈，选择多一倍，我们周末去哪玩也就更灵活了。那有没有哪些地方是五月份刚刚加入打折行列的呢？
1: 从5月份开始，有5个地区的55个农村旅游产品全新加入了最高打7折的行列。大家常去的中南扶余、全北南园、全南宝城、庆南统营，还有热门的济州岛，全都在里面。另外啊，今年还特别针对现在的年轻上班族推出了乡村度假办公的补贴，只要去指定的乡村一边度假一边工作，每人每天能补贴5万韩元，最多能拿到15万韩元的住宿减免，还免费送旅行者保险。详情和提前预约都可以去官网 welchill3w.welchill.com 查看。
0: 搜一下 vacation，
1: 没错，
0: 一定会有惊喜。送上这一首 Katakata 带来的《Romantic Sunday》。

0: 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就是两位提到说，如果说最近身体不太好，想要补一补，会想到什么食材呢？
1: 人参，
2: 对，我也是，感觉应该喝点什么人参啊、枸杞啊这种补气血的东西。
0: 这个如果到了人参这个等级，它这可能有点缺的厉害，
2: 已经不是一点不足了。
0: 如果说日常保养的话，其实在韩国的话是有这样一个食材，就大家就公认的，就是什么呢？鲍鱼
2: 啊，
0: 就是日常进补，就身体比较虚弱，比如说感冒了。然后生病了或怎么样，因为我们家孩子每次感冒生病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的给他点一份鲍鱼粥。对，就大家就觉得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然后用鲍鱼来进补，就是一种默契吧。那这个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份大海珍宝美味情报。
1: 是的，就像您说的，在咱们东亚文化圈里啊，鲍鱼就是因为有着坚硬的外壳和强有力的吸盘，自古以来呢，就是被看作是生命力与长寿的象征。而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呀，在这个时候正是品尝顶级鲍鱼的最好时机。
0: 哎，是这个时候吗？我怎么总是觉得应该是
2: 冬天
0: 比较冷的时候呢？
1: 因为鲍鱼虽然是从冬天开始积攒鲜味的，但是到了六月才是它味道最顶峰的时候。有趣的是，鲍鱼在冬天是吃海带的，春天则吃昆布，可以说是吸收了海里的各种精华。所以四月到六月之间抓到的鲍鱼啊，吃起来会带着一种淡淡的海藻清香，味道就特别高级。
0: 那说起来鲍鱼，可能对韩国朋友来讲，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地方是완도。
1: 对，
0: 那为什么这里名气这么响呢？甚至可能就提到了완도전복，就已经成了一个代名词了。
1: 是的，据政府相关统计显示呢，以2023年为例，韩国全年的鲍鱼产量大概是2.4万吨左右，而其中竟然有74%都来自全罗南道的완도郡，这主要归功于완도得天独厚的环境。而这里有个非常让人吃惊的数据，您知道1公斤的鲍鱼一天能吃掉多少海藻吗？想象一下。
0: 是不是等一下那个鲍鱼就那么大点吗？
2: 对，它能吃得了多少啊？
0: 它那一公斤就是你想想看，人的话比如说一个100斤的人的话，他一天顶多就吃个2斤的食物就
2: 差不多了。
1: 是的，
0: 那就是几公斤。
1: 错了，这小小一个鲍鱼呢，一天能足足吃掉20公斤，比他自己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为了满足这庞大的胃口呢，当地人干脆就把鲍鱼养殖场直接建在了昆布养殖场的旁边，让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大餐。
0: 相当于一个100斤的人，然后一天吞下来20倍2000斤的食物。
2: 是的，
0: 我的天，蛇吞象。那他这个胃口真的是太惊人了哈。哎，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营养就非常的丰富哈。那你他吃这么多，那到底要养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吃他呢？
1: 他们呢就是名副其实的慢工出细活。鲍鱼需要在二点

0: 四平方米大小的网箱养殖场里，足足生长3年的时间才能迎来丰收。打捞上来之后，还得用陆地，在陆地上用清澈纯净的海水经过严格的清洗之后呢，才能正式在市面上销售。也是因为长得久，吃得好，里边含有丰富的精氨酸和牛磺酸，所以只要是身体虚没胃口的人，或是准妈妈们想补身体的话，它呀绝对是首选。
1: 不是，这个1公斤，一天吃二十公斤，
0: 20公斤，
1: 二十公斤，然后还要吃3年，
2: 他补得太好
0: 太好了，这营
2: 了。
0: 养太丰盛了。
1: 我突然觉得超市卖的鲍鱼挺便宜的，我以前路过的时候看那个价格的时候都觉得是不是有点离谱哈、
2: 这么听下来，
1: 哦，
2: 很
0: 也
2: 合
0: 还挺
2: 理，
0: 值的，对
1: 觉
0: 吧？
1: 得他们收少了。那这个既然是这么珍贵的食材，如果我们普通听众买回家，想要享受这份美食，就一般来说，他们有什么比较地道的吃法吗？
0: 在韩国呢，最普遍的享受方式就是直接做成生鲍鱼片，把外壳和内脏去掉，只把鲍鱼肉切成薄片，直接蘸着酱油、芥末，或者就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醋辣椒酱吃，蘸着吃，口感是又脆又鲜的。如果您不爱吃生食，用水蒸气加热做成清蒸鲍鱼，或者直接放在火上做成烤鲍鱼也是非常棒。最近几年，加点蔬菜和黄油一起爆炒的黄油烤鲍鱼啊，在年轻人里人气也是特别的高。
1: 哎，真的，如果大家不会做的话，两个方法，一个要么就是直接用水焯一下，然
0: 对，
1: 后蘸酱；要么就是弄一块黄油在锅
0: 爆
1: 里。
0: 炒一下，
1: 其实连爆都不用，就
0: 对，
1: 是把黄油融化了之后，然后把鲍鱼放进去就半熟了就行。特
2: 听
1: 别
2: 起
1: 简
2: 来
1: 单，
2: 就很好吃。
1: 对，那吃法应该说是非常多样的。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嘛，就是我们家宝宝生病的时候，我就喜欢给他点鲍鱼粥嘛。然后其实这个鲍鱼粥，我真的在家里面也尝试着做过，但就是做不出来餐厅的那个味道。那如果要是自己在家里做的话，怎么做它能比较好吃呢？
0: 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做鲍鱼粥的步骤。处理鲍鱼的时候，首先把肉切成薄片，而内脏呢一定要留好，这是整锅粥鲜味的来源。
1: 哦，我都扔了。
0: 啊，都扔了，那怪不得差点味道。开火之后呢，先用香油把切碎的洋葱、胡萝卜稍微炒一下，接着就把鲍鱼片和提前泡好的米放进去一起翻炒。等米粒炒到半透明的时候，就可以分次加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期间只要多搅动几次，防止糊底就可以了。等粥熬得粘稠，简单用酱油或者盐调个味就能出锅。要是您想在视觉上更有仪式感，可以提前留一整只熟鲍鱼摆在最上边做一个点缀。
1: 我觉得我那个不好吃是正常的，也
2: 少了一些步骤。
1: 不是一些，还挺多的。所以有的时候想做出来好吃的东西的话，有的时候就不能太过于发挥自己的创意。
0: 还得按照教程来。
1: 对，那非常感谢两位带来今天这期的分享，我们下期见。
2: 谢谢，再见。
0: 再见。
1: 送给大家这一首 Young Tak 带来的《전복먹으러갈래》。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我们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本周的社区资讯。那今后在韩国工作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来申请免除缴纳老人长期疗养保险费用。六日，韩国政府在国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老人长期疗养保险法施行令》修订案，决定将此类劳动者呢纳入保险的豁免范畴。所谓的季节性劳动者，指的是持有 E8 签证，在韩国农渔业领域进行为期最长8个月就业活动的群体。根据现行

健康保险制度，加入健康保险时原则上都必须同时参加长期疗养保险。 然而季节性劳动者的申请年龄限制在19至55岁之间， 且在韩停留时间较短，实际上几乎没有机会享受到针对高龄人群的护理服务。 据统计，截至去年，参加该保险的季节性劳动者超过了900人， 缴纳保费总额大约是3.98亿韩元， 但实际产生的服务利用案例却为零。 这种强制参保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支出，也加重了农渔村雇主的雇佣成本。 本次修订案后的施行令预计将于5月13日正式颁布实施。 目前已经在职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同样可以享受该政策。希望免除保险的劳动者只需前往就近的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分支机构提交一份长期疗养保险加入免除申请书即可办理相关的手续，那希望能够为大家减轻切实有效的一些负担。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第19届世界人日纪念 仪式将于5月20日下午2点钟在龙山艺术厅大剧场举行，作为旨在促进韩籍与外籍居民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法定纪念日。 这一盛会自2007年设立以来已经成为展现韩国多元文化活力的重要窗口。 根据法务部的介绍，今年的纪念仪式准备了精彩纷呈的开幕演出、主题视频以及丰富多彩的祝贺表演。 从活动当天下午1点钟开始， 现场将提前开放一系列的互动体验区，到场人员可以亲自参与世界服装与传统游戏体验，或者是制作指纹艺术钥匙扣等。那本次活动面向大众开放，但由于 由于场地限制，有意参加的人员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 详细的内容您可以登录2026世界人日纪念仪式官网 www.togetherday.kr 进行更加详细的了解。接下来我们送上这首歌给大家，이적带来的 그대랑。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2026首尔世界城市文化节。 2026首尔世界城市文化节呢 将于5月9日至10日 在东大门设计广场 DDP 拉开帷幕。 今年正值活动举办30周年， 首尔市政府将以30载世界情文化连通你我为主题，通过多元化的国际交流活动来展现全球化城市的魅力。 这一活动自1996年创办以来， 不仅深化了与各国驻韩使馆的友好协作，也成为了韩籍与外籍居民共同参与的城市名片。 在5月9日和10日这2天当中， DTP现场呢 将设置世界文化表演舞台、世界城市电影院、使馆展区以及汇聚各国风味的世界美食与甜点区。 到场人员不仅能观赏到首尔友好城市的传统文艺演出，还能欣赏由各国使馆推荐的优秀影片。 今年的庆典除了保留传统服装体验和K-Culture展区等经典项目之外， 还首次增设了儿童游乐区与首尔快闪图书馆，以进一步丰富不同年龄段参与者的体验。活动的具体开放时间呢 是5月9日和10日的下午12点至晚上9点。 那关于各时段表演以及安排的具体内容，包括参展国家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通过官网ins账号 那 @SEOUL Friendship Festival 来进行更加详细的查询。 我们再来看一条马浦区的消息。 自2026年3月1日起， 马浦区政府将运营为期1年的居民自行车及个体移动设备团体保险。 凡是在区内登记居住的市民均会自动的参保，无需办理任何额外的手续。那这一保险全面涵盖了自行车以及电板车引发的各类事故，甚至包括行人在路面上与此类车辆碰撞受损的情况。 具体的理赔明细包括死亡及后遗障碍最高1000万韩元， 诊断补偿金最高60万韩元， 住院补贴20万韩元， 针对事故处理等法律支出最高保障金额可达3000万韩元。 那这一政策自2023年实行以来， 截止去年呢 已经为107起此类事故支付了理赔金。 若不幸发生意外，当事人或者是法定继承人可以备齐相关的证明，直接向承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详细的信息呢您可以通过马浦区厅官网来进行查询。那我们也期待其他的区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这条消息哈。送上卡7带来的 지켜줄게。

那我们接下来将目光转向京畿道。京畿道政府近日全面展开针对跨国背景居民的种族歧视事态调查。 此举呢，旨在深度剖析移居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遭遇的歧视现状，并将调查结果直接转化为实效性政策，为构建可持续的社会融合体系奠定数据基础。根据全韩首个由地方政府制定的禁止种族歧视及人权保障条例， 本次调查由京畿道移民社会融合支援中心负责，对象锁定为在京畿道居住或工作， 且停留期在90天以上的19岁以上 外籍人士及入籍者共计400人。 相关工作将通过问卷、申访等多种方式 持续至今年8月， 重点分析移居者感受到的结构性压力。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本次调查结果未来将用于建立人权保障数据库，并制作普及现场适用的预防及应对手册，以先发制人的预防社会矛盾。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京畿道小学4年级学生可以免费享受牙科保健的信息。 京畿道政府呢已经从4日起为道内大约11万名的小学4年级学生提供专业的免费口腔管理服务。 这项名为2026年小学生牙科主治医师计划的项目，旨在通过早期的预防诊疗，帮助孩子们在恒牙生长的关键期建立良好的健康习惯。 本次计划不仅涵盖了在校学生，还将校外的青少年以及未登记的移居儿童纳入保障范围。为了打破语言障碍，政府专门为具有跨国背景的家庭准备了包括中文在内的15种语言说明手册，针对身心障碍学生已额外公布了

800多家具备相关条件的牙科机构。 相关的体检将持续至11月30日， 家长只需要通过手机应用DENTI-I-I 即可预约前往全岛2300多家具备资质的指定诊所。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 目前呢已经向中央提议将此项政策推广至全国，以确保更多的儿童来受益。那到这里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我们来自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伊耶俊带来的 너와 나 우리。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最近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这次花展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花展采用的是主会场加上全域联动这样一种模式，通过精致的主会场的主题花园景观，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的点位，为观众们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风格的花艺观赏体验。好，我们来听报道。
2: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C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
3: 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详细的介绍：
4: 这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3: 对，
4: 很难得。
3: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四个颜色，其实算五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它将它本身的绿。
5: 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是它的珍贵之处。丰台区副区长野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2.5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2.5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金融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
6: 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5: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域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7: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8: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啊，这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9: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
5: 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1-2周的那个效果，呈现的非常自然。
10: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你像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
1: 是否缺肥、自对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一些的正在越来越普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为期5天的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最近落下了帷幕。本届赛事的特色是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在这个春天里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热情的冰上盛宴，展示了后奥运时代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爱以及未来的冰雪发展前景。
11: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0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 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2: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六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百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3: 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4: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的颁奖晚会。8项由中国大学生们推选出的最受他们喜爱的荣誉揭晓了。演员肖战和马丽分获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称号，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了年度影片的荣誉。好，我们来听报道。
5: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6: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7: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6: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8: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锦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6: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5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7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5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9: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1: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条不同寻常的北京街道，这就是北京的牛街。本来就不缺人气的北京牛街，到了5一假期期间呢，更是烟火气十足。琳琅满目的清真特色小吃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纷至沓来，牛街成为了京城假日餐饮消费的一个热门打卡地。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回族民众聚居的牛街，来探访这里热烈的烟火气。
10: 我买的小酥肉和酸菜馅馅饼和牛肉馅包子。
11: 他们家的味道怎么样？
10: 不错，挺好，北京人们都爱吃它。
12: 刚从牛街紫光园总店购买了美食的张阿姨对这家百年老店的服务给予点赞。店长买东说，奶皮子酸奶、糖火烧、小熏鸡被组合成了京三样礼盒，主打地道京味和清真制造的伴手礼。其中奶皮子酸奶还入选了北京礼物， 奶皮子酸奶通过慢发酵的特殊工艺，采用30多项奶源标准精制而成，成为了消费者的爆款美食。
11: 现在我们家奶皮子酸奶的口味也很多，有原味的，有茉莉的，哈密瓜的，枸杞的，好多种口味呢。
12: 面对五一期间的大客流量，紫光园总店也运筹帷幄，把消费者的需求放在心上。
11: 外地的游客想带走我们家的烤鸭或奶皮子酸奶好，我们也有那个一件代发全程冷链的一个这么一个业务，随时给他带回家。
12: 离开紫光园，来到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超市临街一字排开9个特色窗口，散发着不同的美食的香味儿。每个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队。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负责人张冲说：“
13: 益顺斋这家酱牛肉也是他们的招牌，优质的牛肉，然后用传统老汤这个去酱制的。羊肉串这块呢，咱们选的是恒温电烤，非常好的锁住这个羊肉串的这个水分，吃起来烤的鲜嫩多汁。咱们单日的最多的羊肉串销量能达到4000只以上。
12: 消费者拿着刚出炉的羊肉串，一口下去，满嘴留香，美味带来的快感油然而生，
14: 口感挺好。”
15: 从什么地方来您？
14: 辽宁。
15: 来旅游来了？为什么来牛街在这儿啊？
14: 这地小吃比较出名啊。
15: 本地的吧？
16: 本地的，因为他们这羊肉串吃出来之后就感觉肯定是腌过的，特别的入味，有一点一个爆汁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这个排队的时间啊过长。
15: 等值不值得？
16: 为了吃到这口地道的北京味啊，我还是有这个时间的。
12: 除了临街窗口的热卖，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货架上也是摆满了各类清真特色食品，大顺斋糖火烧、白记年糕、驴打滚、豌豆黄等传统点心琳琅满目，各种鸡肉肠和牛肉肠以及酱牛肉等熟食香气诱人，填满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篮。走出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街对面就是红记小吃店，窗口前人头攒动成为常态，为的就是吃上皮儿薄馅儿大鲜香入味的牛肉包子。红记小吃店负责人洪海洋说：“
17: 包子呢会活得特别暄软，达到就是汤汁儿、肉馅儿还有面皮儿，它结合得特别好。我们对这个制馅儿上，它这个比例啊、把控啊，实际上是有严格要求的。因为你不同部位，它可能肥瘦是确定不了的，这些都是挺关键的点。
12: 除了牛肉包子，还有外酥里嫩的黄米面炸糕，趁热咬下，酥脆的外皮裹着香甜的豆馅儿。”油脂香与甜味完美融合，
17: 手工制馅保留传统的味道，并且选材上我们自己进米、自己磨米磨面。
12: 正像红记小吃店的第三代传人洪海洋所说的，传统美食美在真材实料，美在价格亲民，美在创新，更美在食品安全的把关上。对此，紫光园总店店长买东也有共识。
11: 店内有一个食安的专员，还有一个食安的经理，他们每天都在检查和巡查这些事情，确保大家吃到的每一口产品都是安全有保障的。
12: 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负责人张冲说：“
13: 建立溯源体系，确保每一份食材都可以追溯。在制作的过程中呢，门店这环境啊和制作的工具啊都要定时进行这个清洁消杀。”
12: 从热气腾腾的特色小吃到琳琅满目的清真食品，牛街凭借地道的风味、深厚的美食底蕴，在五一假期点燃了假日消费热情。
1: 北京的前门是最著名的传统商圈，而在热烈的前门地区旁边呢，有一条幽静的

0: 小街叫杨梅竹斜街，在这里有一家京味时光主题文化店。前不久在五一假期里，这家40平米的小店呢非常的热烈和繁忙，每天接待游客超过了2000人次，销售额一天可以突破10000人民币。这家店是以销售北京礼物这个品牌为主，而北京礼物呢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培育的一个伴手礼品牌，产品设计琳琅满目，新颖有趣。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这个小店，看看让记者爱不释手的那些北京礼物。
1: 19块8，小年。好嘞，那好啊。
2: 走进京味时光店内，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以及络绎不绝的游客。来自大连的陆女士选购的是一款笔记本。
3: 我买的是一个类似于记录本似的，然后它这里面全部都有关于北京胡同故事的那些文化之类的，所以说我就买了它。然后这里还有这些就是盖章，然后可以把它盖上去，我觉得很有意义。
2: 陆女士2号抵达北京，已经打卡了798、什刹海等地。
3: 文创这些产品很精美，然后景色也非常的美丽。
2: 来自上海的罗先生选购的是2款公交相关的冰箱贴。
4: 小汽车，然后它的这个人还可以这个从车里面把头探出来，它这个车可以在这上面滑动。然后还有一些关于这个线路的历史介绍，就感觉这个自己玩或者送人都还挺不错的。
2: 京味时光店长罗浩文告诉记者，五一期间人流量猛增，店铺的销售也非常火爆。
5: 五一期间客流量上来之后，大概每天是在2000人左右，然后我们每天日销售额大概在10000以上。北京胡同相关的，包括像咱们比如说中轴线现代地标的一些景，都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我们卖的最好的，比如像这个景山，然后这边的这个钟鼓楼的全景，然后钟楼还有107。
2: 北京礼物品牌创立于2011年，历经15年的发展，经过多次迭代，已经进入到3.0时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介绍，
6: 1.0呢是要解决我们这个满足我们购物需求有没有的这么个一个问题，2.0呢其实要解决的是好不好、优不优。那么3.0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关注到我们这种文化价值、这个情绪的上的这种互动的回应、共鸣。
2: 也正是对于文化的挖掘与创新表达，北京礼物越发得到游客认可。上海游客罗先生就说，
4: 希望就是能够多做出一些有特色，然后跟历史结合，然后价格还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吧。
0: 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北京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4月上旬到5月下旬都形成了杨柳的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的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7: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8: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的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9: 少了，少很多，
10: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11: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7: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12: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13: 你看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7: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14: 杨树在60-70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

0: 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呀，从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1: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2: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1: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非蓄的影响。
0: 毛北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1: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3: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1: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蓄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彦春介绍，凝蓄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4: 这个凝蓄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1: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5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5: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5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1: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6: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让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1: 近年来北京 经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

0: 雄猪以替换雌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1: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分序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分序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芽类的、有黑芽类、有青芽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0: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0: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3: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了。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4: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5: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古要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俄里尼通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

0: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照片，但其实只有三张能用的抱抱抱海蜥，
1: 100多张，你这根本就不是出片去了，你这去撒网去了，
0: 对，我捕鱼去了。但是那个地方真的太好拍了，就是完全控制不住为自己啊，然后每拍一张都觉得哎，
1: 这次一定行，再一看啊，光线不对，再一看啊，角度不对，再一看表情也不对。哎，
0: 再一看模特不对。哇塞，你这个说话有点冲哦。开玩笑，开玩笑。但确实说实话哦，这个地方我真的感觉挺自带滤镜的，就是我确实有点不太敢相信说，哎，这个地方原来是在首尔市区内的感觉。
1: 啊，是，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哎，有些地方进去之后哈，感觉时间的流速不一样。
0: 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就是外面的世界还在正常运转，但是你一进去之后，突然哎，就不急了。是的，是的，而且我在里面还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有看到一对这个外国小情侣哈，两个人。
1: 对着一面大概这个两层楼高的那种混凝土墙在拍照，而且还拍得很认真，换了好多角度。哎，我当时我就在旁边想，这面墙有什么魔力呢？然后我走近一看，哎，墙上有东西啊？
0: 什么都没有，哎，就是混凝土，但是那个墙面的纹路啊、颜色呀，还有那个光打上去的感觉，就是很上镜啊。哦，
1: 那你最后也去拍了没有？当然了，就是这我一百多张里面的二十几张，
0: 没有一张能用的，是吗？
1: 有一张背景好看的，
0: 就只有背景很好看的意思。
1: 是，人有点没拍好，没准备好。
0: 自信起来啊，豹子，那一定是
1: 光的问题一定的，舍舍利啊，谢谢。我们说回来哈，今天咱们去的这个地方哈，咱们先不说，咱们等二部再揭秘。但是这里呢，可以给到大家一个线索，就是如果你是 K-pop 粉丝，很有可能就在某个 MV 画面、某张写真或者某个 cover 里面见过，只是有可能大家不知道，原来你离这么近
0: 啊，这么近，那么远。 周末到首尔，就是那种哎，就是那种等等，这不是哎那个什么吗的这种感觉。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话题也来了，就是大家有没有因为
1: K-pop 专门去过或者认出过首尔的某个地方呢？是
0: MV
1: 里认出的，还是写真里找到的，还是随手刷到的呢？哪怕你只是哎这个背景我好像在哪见过，哎也算，欢迎来告诉我们，我们来帮你查。是的，我们查询服务第一步限时。
0: 限时开放哦，来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和我们留言了。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和两天和大家见面，但是首尔我来了是周一到周六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和那个地方气质超级搭的曲子 Plave 的 Hide and Seek，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1: OK
0: 哈，我们现在就不再来这个卖弄玄虚了，谜底揭晓。咱们今天的坐标就来到仙游岛公园啊，就是那座汉江上那座小岛，哎，离咱们现在还挺近的。是的，
1: 杨花大桥哈，它中间呢就有一块小岛仙游岛，就在上面。从这个桥上开车经过呢，咱们就可以看到它。但其实大部分人有可能路过那个地方，就是哦， 那里有个公园，然后就开过去了。哎，真的，我第一次去之前就是啊，路过好多好多次，但每一次哎都没有停下来过。是的，
0: 但是其实等你真的进去过后，就会很后悔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开过呀。嗯，
1: 那你先来给我们讲讲这个地方以前是做什么的。哎，因为一进去其实感觉它不太像一个普通的公园的感觉。是的，
0: 这个感觉说得很对啊。 因为它在1978年到2000年整整22年的时间，这里都是首尔西南部的一个自来水净水厂。
1: 净水厂，
0: 是的，就是把水处理干净，然后再送到大家家里水龙头的那种地方，
1: 所以那种大水槽子还有那些柱子全都是净水厂。

0: 用水设施留下来的。
1: 没错，没错，全都是。像这个2000年底哈，这个净水厂停运之后呢，首尔市就面临一个选择，就是拆掉还是留着。最后呢，就选择了留着。然后在这个2002年的时候，用原有的这个建筑结构就改造成了韩国第一个环境再生生态公园。
0: 哦，不是首尔第一个，是韩国第一个。
1: 没错，这个点真的很重要。而且它最妙的是，就是他没有假装自己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而是当你走进去，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哦，这里是沉淀池，哦，这里是投药室，哦，这个圆形的大家伙是，
0: 哎，是
1: 浓缩物理的圆形大储罐哈。
0: 你这个关子卖的必要是OK， 好好好，那他现在又是什么呢？
1: 现在呢就好玩了，现在这个大储罐呢变成了圆形露天小剧场哦。
0: 啊，污泥罐变成了剧场。
1: 是的，很神奇吧？而且每年春夏秋都会在这里办演出，像什么古典爵士、流行啊等等都有都有。而且这个圆形的石台当成观众席，抬头
0: 就是
1: 天
0: 空
1: 啊，感觉好棒呀！
0: 哎，而且我还记得仙游岛中间有那么一个区域，里面就是那种绿色柱子的这个庭院这个区域，然后一排排整整齐齐的混凝土柱子，上面爬满了那个爬山虎。哎，你还记得是哪里吗？
1: 啊，那些柱子原来它是那个清水池的储水柱，然后设计师发现柱子上还留有当年的这个水位线印记，然后就把顶上的那个屋顶整个拿掉，然后让阳光进来，然后在柱子上这个种上这个爬山虎，让它慢慢往上生长。
0: 所以现在春天是嫩绿，夏天是深绿，秋天红透，冬天则是光秃秃的藤蔓挂在灰色的混凝土上。
1: 但其实冬天也很好看啦，就是那种冷峻风，懂不懂？
0: 哦，冷峻这个词用得很妙。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因为之前 Unhappen 的金善宇，哎，就在这里拍过 Beautiful 的 cover
1: 啊，
0: 那个柱子，那个光影，还有那些植物，配上那首歌，很多恩静看完的当天，哎，就要找哎。怎么去仙游岛？仙游岛游略攻略。
1: 是的，搜起来了，搜起来了。但我真的看过那个 cover， 因为其实光凭地方背景就可以看出来，那不是随便找的一个地方。它很歌的气质，真的就是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
0: 哎，我当时去仙游岛的时候，其实看到很多恩静拿着金善宇的玩偶在打卡同款那个 cover 那个拍摄地。
1: 哦，是的，是的。如果打卡到这个自己偶像拍摄的地方，肯定也很开心。
0: 肯定超级幸福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Playf 也在仙游岛拍过概念照片哦。这个虚拟男团在工业废墟改造成的生态公园里取景。这听起来就非常的概念啊。
1: 是的，是的，
0: 在最不存在于现实的存在，出现在了这个从废墟里重生的地方。
1: 哇塞，怎么回事？今天一直金句频出，晚上自己偷偷背梗了。
0: 不好意思啊，一直是一个这么有深度的人。
1: Oh my god！
0: 而且咱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 Playf 的韩文版《捉迷藏》的 MV 啊，就是在仙游岛的绿色柱廊庭院里面取景的。
1: 哦，怪不得。
0: 还有特别多的铺里在那里打卡。
1: 嗯，
0: 因为我看到他们有用那个小石头摆着Playf 爱心普里这样的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字摆在那里。
1: 我有刷到过，哎，就是因为他们团还有这个出了透明的小卡，很多粉丝就拿着这个透明小卡在这个真实的场景里面打卡。我觉得真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天才的设计
0: 哦。没错，而且这仙游岛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心里暖暖的。
1: 是的，
0: 如果真的是他们的粉丝，真的很适合花上小半天来这里好好仔细的逛一逛。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必须要讲的，就是这个时间的庭院，这个是整个公园净水厂里面这个净水厂结构保留的最完整的区域，我觉得也是这个所谓概念感最重的地方。
0: 所以这个时间庭院原本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沉淀池。
1: 是的，是的，它是沉淀池改的。像这个混泥土墙上还有铁锈啊、水渍啊、裂缝，然后各种那种植物和苔藓就从那个裂缝里长出来，就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感受到时间在两个方向上拉扯，过去和现在同时压过来的感觉。
0: 生命比建筑更能持久的感觉。
1: 是的，就是这个感觉。而且那个空间很安静，好像这个风进来的时候还能听到风声，就感觉和外面隔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0: 而且我觉得在这里拍照很难的一个点就是，你一拿起手机就会感觉 打破了一些什么意境跟界

0: 兑现的这种感觉，
1: 哦呦，哎呦，今天走的是文艺风呀，
0: 一
1: 说出，
0: 直。
1: 又说出了本期另一句金句。
0: 不好意思啊，时常感觉自己是一个非常文艺且有深度且非常智慧的人类。
1: 好，那我们来说说交通吧。这个公园是免费进入哈，这个地铁9号线仙游岛站2号出口步行10分钟，走仙游桥过去就是那种就是那一座法国设计师设计的弧形行人桥。这个桥本身也是一道风景嘛，然后走过去又是另一段景，真的会很漂亮。
0: 或者你从2号线唐山站走出来，走到杨花大桥也能到那个地方。
1: 是的，
0: 哎，
1: 是的。
0: 特别建议听众朋友们把手机放在口袋里，慢慢走，慢慢感受。
1: 是的，但是这个也是说给大家听，咱们也自己做吧。
0: 没办法吧。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讲把地图折叠到我们仙游岛这里啦。
0: 没错没错，那我们现在也来换换口味，来感受一下即将到来的春夏气息，一起来听来自 Tours 的 UU。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2，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因为 K-pop 专门去过或者认出首尔的某个地方？是在哪里找到的呢？是写真里看到的呢？还是随手刷到的呢？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好，那我们下面先来读一下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的留言。这位来自 IMHFY 的这一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说，哎，今天是板栗老师生日啊，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吗？然后我特别郑重的说一下，板栗老师生日快乐，辛苦了，辛苦了，
0: 板栗老师生日快乐，
1: 板栗老师辛苦了，真的辛苦了。前段时间我生日期间辛苦了。
0: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尾号上面的留言，我们来看到这个手机尾号4821的朋友有说到哈，之前只知道仙游岛适合散步，今天听完才知道原来以前是净水厂
1: 哦，
0: 感觉废墟重生这个概念和 Playf 真的好配，下次一定要去打卡
1: 哦。没错，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因为 Playf 的就是这个男团很特殊，是虚拟男团，其实我每次提到他们会有一种就是第一时间想到机械感，我觉得他们跟仙游岛真的很配，就有一种很梦幻但是又很跟现实虚拟这种交叠的那种感觉。
1: 哎，没错，而且 Playf 这个团体的歌曲很多都是以热血著称，就刚好有种重生的感觉。
0: 哦，是。
2: Sam，
3: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4: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3: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4: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3: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4: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3: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4: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好的，谢谢老师。
5: 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今天

0: 大家每天睁眼闭眼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吃饭。没错了，就是因为那个因为吃饭而时时变动的银行卡余额。哦，这么生硬。没错没错，首尔的物价出来可能会觉得有些东西意想不到的贵，或者贵的东西和我们之前在中国生活的常识不太一样，但生活在这里久了就会发现这个城市其实藏着一套非常精密的省钱密码，只要掌握了规律就可以在<笑>
1: 这座城市中过出一种精致而实惠的留学生生活。那在这个省钱方面我们家会有说到，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怎么实惠的去买东西，该怎么精致的去买东西呢？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出行的智慧吧。<笑>
0: 也就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交通，在首尔如果通勤需求比较大，对于公共交通的比较依赖的话呢，
1: 这个就是折叠，这个叫什么扣一层又一层，折扣。
2: 喜欢。
0: 那刚刚说的8点9点也需要根据超市具体的营业时间来考虑，如果超市关门没有那么早的话，比如在外面忙完一整天之后，路过进去买一份半价的熟食，应该会觉得很幸福，吃起来也很方便，也可以早一点回家休息。<笑>
1: 是的，而且我发现这个超市里的瓶装水啊还有方便面啊，这些都会比便利店的便宜，多弄一下其实就当散步了，去附近的超市买一些这些必需品也很省。
0: 虽然这个刚刚说的这个瓶装水很便宜，但是其实扛回来还是有点困难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便利店也很省，而且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便利店的一加一和二加一，在首尔便利店是可以应急买东西的地方，也是可以囤货
2: 货的地方，可以下载那几家便利店的官方APP。为什么要下APP呢？我没内存哦。
0: 但是你也免费买个手机吧，没有内存，但是这个 APP 里面它很有内存，因为它有一个功能叫做暂存仓库。比如说买饮料是1加1，但现在我只想喝一瓶，可以把剩下那一瓶直接存进 APP 里的虚拟仓库，等下一次去任何一家该品牌的连锁店，只要刷一下自己的条码就可以取出来了。在
1: APP
0: 上有自己的二维码吗？没错，咖位这么大，那也是真的很方便了。比如说有时候买水的时候，
1: 我就是这样，我就为了求那个1加1，我又喝不完，还有背2瓶水走。
0: 对，就肯定很累了，所以以后呢只需要在结账前先出示二维码，告诉店员需要keeping就可以了。那么说到这个吃呢，还有非常稳妥的选择，就是学校食堂了。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学校食堂怎么这么寡淡啊，但其实食堂很近呀，很方便，对于我这种低精力人群真的很美好。而且即使是午餐，饭堂5-6千的价格也比
1: 外面餐厅便宜了一半，还是非常实惠的。而且我觉得种类也挺多的呀。是的，是的。
0: 我还想知道食堂门口有一个海报写的"超能量轻薄"，就是1000元早餐，真的是1000元吗？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那个点起来过。
1: 我也没有，还没有体验过这个。但是1000元那岂不是比这个出去坐公交地铁还要便宜？
0: 对的，但它其实真的是1000元。但是呢，比如在咱们学校，就是前150份，大概前15分
2: 分钟就会卖完的程度了。这个是政府补贴的政策，每天早上大概8点到9点左右，只需要1000韩币，大概折合人民币5块钱就可以吃到热腾腾的米饭汤和3个小菜。对于这种经常熬夜然后或者是早餐不规律的留学生来说，也算是在鼓励我们开启规律且美好的一天，也是需要早起的时候的一点小方便。
1: 对于经常熬夜的学生来说，这可能是熬完夜之后的一份补给。直接早上去吃吗？直接早上去吃了。
2: 但确实坐着慢慢吃一个早餐，确实比咱这边走边啃三明治看起来更加优雅，更加精致。对，更精致了。更加
1: chill。
0: 对，这样确实说起来还蛮精致，蛮 chill 的。那现在我们就稍微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下更加 chill 的一首歌，来自 TWICE 的 Chillax。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跟家辉分享一下我们首尔生活的省钱小 tips。
1: 那我们现在就来接着聊聊首尔购物的二手艺术吧，好吗？ 有一个APP 几乎是国民级的，在上面不管是家具、空气炸锅，甚至是一个大型的书桌，都可以从那个按邻居定位的二手平台上淘来。如果是住在大学区的话，每年的二月和八月，也就是毕业季，那简直就是捡漏狂欢节了。
2: 哇塞，真的真的，我身边好多这个留子朋友都是靠这个毕业季捡漏，把出租屋 一点一点这个填满，因为不是说很多这个开学季这个天崩开局，一张就直接躺在地上睡了，对，没有床没有床，只有垫子，一张垫子开局，对对对，嗯。<笑> 就是而且到后面很多要回国的毕业生会把比如说这种半新家具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挂出来，甚至有些大件只要愿意去搬，甚至可能可以免费拿下。对，
0: 免费拿下，
3: 然后又听到关键词了。
1: 免费就是我的人生关键词，
0: 但是这个很考体力的，
2: 哦，
0: 确实，而且很考运气，你要刷到刚好的才行。
2: 是的，
0: 而且经常能够淘到那种就是九成新但是 价格像白送一样的东西。
2: 是的，
0: 确实，因为比如说要回国的话，确实很难搬回去，那不如就用自出善意，对，直接帮助一下刚刚来的一些同学。
2: 是的，
0: 除了线上二手呢，线下其实也有很多宝藏，比如那个标志是红白色的平价生活用品百货，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2: 啊，
0: 那个我真的很爱去，我感觉每次去都是一个大扫购来的。
2: 怎么说？
0: 就是买了很多
1: 吃的喝的都在那里买，用的也在那里买，因为很便宜是吗？
0: 对，我在那买个洗面奶就25左右啊，
2: 特别爱啊，
0: 特别爱啊。
1: 对，全场一律那个低价。哦，对，但其实虽然很便宜，但大家去那儿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节制。虽然每样只需要1000到5000韩币，但买多了也会心疼。那如果是买厨具、收纳盒甚至简单的办公用品的话，那绝对是首选。但如果觉得实用是第一
2: 位的话，这里确实会比一些非常漂亮精致的家具要实惠非常多了。是的，这个叫什么？内在美也很重要。
1: 对，内在美，内在美非常非常重要。那说到这个内在美呢？
0: 文娱生活也可以是免费的了，真的是内在美了，就是省钱不代表我们要放弃娱乐。是的，
2: 是的，
0: 我们的文化生活。首尔其实是一个福利非常多的城市。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文化日，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那一天，首尔的大型电影院下午5点到9点的2D场次有大额的折扣。不仅如此呢，景福宫、昌德宫这些古宫在那天也是免费开放的。哦，那我是一定
1: 会前往的，只要是免费开放。哎，我真去过，我去过一个这边免费开放的一个博物馆去闲逛。
2: 你没去过景福宫吗？怎么没去打卡？一来就该去打卡的呀。
0: 我应该穿上韩服再去，因为韩服可以免费入场。哦，对，免费入场的，
2: 可以可以。
1: 对，然后呢，其实除了这些古宫，如果喜欢看展览的话，首尔有很多国立博物馆和美术馆，当日也是免费或打折的，延长观展时间。国立剧场等公演
0: 免票都有折扣，很多地方对于学生或者是24岁以下的青年是长期免费或半价的。比如最近在国立现在美术馆的展览，出示证件就可以免费领票了，每周三、每周六晚固定时间也有不限年龄的免费领票。哇塞，那真的很好了，因为我本来还想说这想着说要去预约，没想到现在都不用那么费力了。 对，其实可以直接去就好了。另外首尔每年还有无数的免费节庆活动，比如说这个汉江烟花节，各种街头公演，只需要准备一个野餐垫买几瓶这种一加一的饮料啊，就可以在汉江边享受一个下午的休闲时光。
2: 是，特别是这个要买到这个一加一的东西，因为要跟朋友一起嘛，刚好可以凑一加一，
0: 刚好可以凑一加一，
2: 对，这样就可以，二加一，
0: 二加一，
2: 对对对，我们三个下次去啊。
0: 可以啊，一起买二加一，
2: 可以 买停不下来。
0: 哦，对，很容易买的时候停不下来。
2: 是的。
0: 但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在首尔其实他的那个就是很多人说觉得首尔消费高，其实有时候也是这个我们这个比如说是个二加一，一加一也是很多的。对，嗯，但其实这种省钱并不是明令禁止自己买一杯贵的咖啡或者是为了省而一直吃泡面。是的，因为我觉得健康真的就是最大的财富，因为其实在首尔看病如果不走保险的话真的很贵，所以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们平时的这个营养和休息也绝对不要落下呀。绝对不要省，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坑就是为了便宜然后买了一堆不需要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便利店一加一，比如那个东西其实根本不太爱喝，或者是其实有一些零食吃多了很上火之类的呀。是的，但是为了一加一为了便宜所以买了一堆，但是最后发现很难消化。哦，你是在点我的名吗？哦，我就这样。不好意思啊，我的真正的省钱是不喜欢吃的东西就算是一加一我也不
2: 挺有造诣的，我自己觉得。可以出一个这个省钱指南，因为我在省钱的同时也没有说亏待过自己。没有把自己亏待过自己，把自己养得特别好呀。但我省得很多呀，虽然把自己养得特别好，对吧，这是我的一种实力。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种实力，我得向您求教。嗯嗯，晚点再教你啊。好的呀。<笑>
0: 也希望这些省钱指南呢可以帮大家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城市里守住自己的钱包，游刃有余的生活，像卓斌一样有智慧的生活，机智的生活。没错，因为省钱真的是一种智慧，不是一种亏欠。那我们今天的小栏目到这里也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佳慧拜拜。拜拜。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自己在生活当中摸索更多属于自己的省钱小妙招，是的。 很多这种小技能也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给你更多空余的闲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下我们都想成为的 来自 aespa 的 Rich Man。
3: My mom said to me, find someone who can give you everything. And I said, Mom, I already have everything.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4: I am a rich man.
5: I'm a care of myself.
4: I am a rich man.
5: I am a rich man.
4: I'm my own biggest fan and a high on demand.
5: I am a

0: 欢迎回来，咱们今天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嗯、
0: 今天真的跟大家聊
1: 了
0: 很
1: 多，聊了很多关于生活的智慧，还有一些像仙游岛这样的生活的小妙处。
0: 是的，这个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急头白脸想去这个仙游岛玩一圈了。我已经有了很多省钱小妙招了，你们都给我等着吧。
1: 去之前我们能不能先吃饭？我现在非常饿，我们用省钱小妙招吃一餐非常好吃的饭好不好？
0: OK， 立马把我们这个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1: 用于我们的
0: 生活
1: 当中。
0: 没错没错、
1: 嗯、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IU 的 Lila， 让我们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再次走进本周的生活小贴士，我们社区两个单元。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0: 欢迎走进生活小贴士单元。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你好，主持人。
2: Hello，大家好，我是子轩。
3: 大家好，我是方舟。
0: 那很高兴跟两位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哈。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应该说前几天吧，韩国是有几个休息的日子，5月1号、5月5号，
1: 对，
0: 然后玩怎么样？去感受人潮拥挤了吗？感受了，
1: 被挤得走不动道。很震撼，很震撼的程度。
0: 就觉得这个假期好像来韩国旅游的游客是特别的多。是的。 本土游客呢也很多，朋友大家都在这么好的一个天气里都涌上了街头哈。那当然了，这个现在是非常适合出游的一个季节，但是在出游的同时安全也不容忽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关注一下我们所有朋友都应该要注意的安全问题了。那天气热起来，也要进入汛期了，在韩国生活时间长了，那相信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手机里时不时弹出来的这些灾难预警短信哈。 光看这个短信，有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云里雾里。如果我们想了解更详细的一些信息细节，那查一查相对应的一些指南啊，或者看周边有没有一些什么安全设施啊，那这时候可能还要找好几个地方才能找到我们想要的信息，信息是比较分散的。那我们看到说，最近韩国政府是把这些安全资讯做了一个大整合。
1: 没错，据行政安全部介绍啊，为了让大家查信息更省心，他们把以前比较分散的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全新推出了一个叫国民安全24.3w.safe.korea.go.kr的综合门户网站。现在只要记住这一个平台，所有的灾难和安全信息都能一站式搞定。那这个一站式听起来非常的诱人。
0: 觉得好像应该能省下来不少功夫哈。那以前这些信息到底有多散？这个新平台到底又是怎么整合的呢？
1: 以前如果咱们想看这个遇到灾害怎么自救，查查生活周边的隐患，甚至是家长想看看小孩子的这个游乐设施安不安全，得分别跑去5个不同的网站和系统里找。现在国民安全24把这些大大小小的提供窗口全部打通，连在一起了。 大家再也不用去找很多的网址，直接上这一个网就能全部查到。
0: 那整合在一起确实效率是高了很多哈。是的。
1: 那它里面的核心内容有没有也升级呢？当然，内容也跟着这个全面升级了。新平台提供的实时灾难情况种类直接从原来的9种飙升到了26种，不仅有常见的台风、暴雨，现在连热浪、寒潮、地震，甚至沙尘暴的信息也全都包揽了。
0: 而最贴心的是啊，他会把灾难情况、警报短信、附近的避难所位置，还有具体的国民行动指南，全都打包在一起推送。碰到突发状况，跟着他一步一步来就行，完全不用慌。
1: 嗯，是的。
0: 哎，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知道自己居住的地方，如果发生这些突发的状况，应该去哪里避难？这相信有不少朋友这。 会被这个问题给问懵的，建议大家还是要确认一下哈。有的时候，这个速度它其实在灾难面前就是生命危险，最重要的，
1: 没错。
0: 那这种打包推送应该说是非常的实用，等于我们自己有了一个安全的管家哈。那听说它在地图导航这边呢，也是增加了不少新的功能。
1: 没错，这次基于位置的地图服务种类也大幅度扩大到了43种。您只要在系统里设定好自己关心的区域，地图上就会直观地显示出周边的安全情报，比如哪段路经常结冰，哪里是交通事故多发区，甚至附近的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具体在什么位置，看一眼地图也能心里有数。
0: 它连这个除颤器的位置都能标出来，确实非常的细致。
1: 是，
0: 但是对于我们可能不少听众朋友来说，虽然平时手机里面也。

0: 也有像这种，就是一些外语防灾的 APP 哈，但是面对这么庞大的新的门户网站，不知道它有没有一些什么外语的服务呢？
1: 哎，现在啊，这次这个国民安全24不仅整合了海量的信息，在语言服务上也可以说是做足了功课。政府专门开通了外语专用网站，支持的语言也从以前只有英语一种，增加到了包括咱们中文在内的22种。所以外籍居民也可以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毫无障碍地享受这套全面升级的安全服务了。
0: 嗯，建议大家没事儿刷一刷这个。
1: 多去看看。
0: 好的，送上这首 Lucy 带来的《Feel So Good》。

0: 现在呢，是看音乐剧啊、演唱会啊等等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消费生活的一部分了。那再加上现在这个市场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哈，那很多人为了抢先买票或者是拿折扣，可能都会开通一些票务平台啊，或者是剧院的付费会员
1: 没
0: 啊，
1: 错。
0: 这个周边朋友好像还挺多的，但也听过有人抱怨说，像这种会员一旦开通，想要退费是比登天还难。那听说韩国政府最近就出面了，要整顿一下这个乱象。
2: 是的，据公正交易委员会介绍啊，随着演出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所以为了预防消费者权益受损，建立公平的交易秩序，他们对首尔艺术殿堂、I 平台等19家主要演出场馆和票务平台的付费会员条款呢，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全面叫停了那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霸王条款。
0: 哦，那听起来就觉得有点大快人心哈。那以前这些条款到底有多不合理呢？那现在具体？

0: 又是怎么整改的呢？
1: 以前最普遍的情况就是，只要过了一定的时间，或者你稍微啊用了一丁点儿它的会员福利，平台就直接拒绝退还任何年费或加盟费。而现在呢，相关部门明确规定，加入会员后的14到30天内必须支持全额退款，就算已经享受了部分打折的福利，也只能扣除相当于已使用福利价值的合理违约金，而剩下的余额呢，必须退还给消费者。相关平台再也不能把全额年费都当成违约金来给吞掉了。
0: 那这样一码归一码，明算账，这样也是最合理的嘛。
1: 是的。
0: 那除了退费难，我记得之前有一些平台好像注册的时候，就是他在网上一键就能完成。那想要注册就是取消，你想要退费的时候，没有那个按钮。我真的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真的查遍了全网，就不知道在哪儿能够退订。然后后来是打给客服，然后客服告诉我说啊，您稍等，然后让我怎么怎么样，真
1: 就
0: 的有
1: 手
0: 这
1: 续
0: 样
1: 很
0: 的情
1: 复
0: 况。
1: 杂是
0: 对
1: 吧？
0: 对对，费时费力哈。那这个有没有就帮我们解决一下问题呢？
1: 这次的整改清单里呢，正好就包含了这一项。像以前那种只能通过客服电话才能注销的单方面规定呢，已经被全面的废除了。以后大家就可以通过线上网络、有线电话或者书面等多种途径，就能轻松办理退会手续。另外，有些平台习惯用违反政策、方向这种模糊不清的理由随意拒绝用户，加入、限制使用，或者未经提前通知呢，就单方面删除用户的发帖。这次也全都被强制要求明确具体的客观理由，并保障消费者的申辩机会。
0: 那规范了这些细节，大家在享受我们业余生活的时候，应该说也是更有保障了。开通付费会员的时候，大家下次可能也会少一些顾虑哈，不会再点击付费的时候再想，哎呦，完了，我这个
1: 退
0: 还
1: 不
0: 能不能
1: 了了，
0: 退哈？
1: 对，是的，而且这次呢，连推卸责任的条款也一并被纠正了。以后只要是因为场馆或平台方的故意，或是过失造成的损失，他们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不能再一昧的推脱。遇到纠纷的时候，平台方也不能单方面的指定管辖法院，一切呢都要按照法律程序公平处理。相信这些改变也会让大家日后的观演体验更加舒心愉快。
0: 是的，那相信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改变也都是消费者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去抗议争取来的，
1: 对，
0: 所
1: 是
0: 以大
1: 的。
0: 家以后在消费的同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都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发声，不要觉得忍一时风平浪静哈，
2: 没错，
1: 吃亏的还是自己，最后。
0: 对，这样我们的努力才能够改变更多人的生活哈。来送上这一首 Story Kids 带来的《Luck》。

0: 韩国的儿童节刚过哈，咱们来关注点跟孩子有关的事情。这当过妈妈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就是养小孩子的时候半夜起来冲奶喂奶是最消耗体力的。那最近在网上看到，就是说有一种是号称能解放双手的喂奶神器，就是把奶瓶固定在小靠垫或者是围兜上的这样的产品，就看起来挺省事儿的。 但我听说最近韩国政府是专门针对这种产品发布了严重的安全警示。
1: 没错，这种被商家包装出来的神器啊，背后其实藏着不小的安全风险。据韩国消费者院和国家技术标准院联合发布的消息，这种所谓的婴儿自助喂奶产品，如果在没有大人看着的情况下给宝宝用，很容易导致窒息。现在官方已经明确提醒广大家长，为了宝宝的安全，一定要立刻停止使用这类产品。
0: 但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这看他们做的广告，孩子抱着，就是好像真的能解放双手，而且喝的好像也挺顺畅的，这怎么就跟窒息扯上关系了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就出在宝宝的发育阶段上，还在用奶瓶喝奶的小婴儿，他们的这个肌肉控制能力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如果喝奶的时候流得太快或者不小心呛到了，他们还没办法像大人一样自己把头转开或者伸手把奶瓶拔出来。这个时候啊，奶水一旦流进呼吸道，就很有可能引发吸入性肺炎，严重的话真的会出意外。
2: 其实咱们韩国的母婴保健法里早就规定了，绝对不能让小宝宝单独叼着奶瓶喝奶。
1: 其实真的作为一个养过孩子的妈妈，我特别想吐槽这个产品，真的很不合理，
0: 太危险了。
1: 对，你就是抱着他，然后一边喂奶，他还会一边吐呢，也会呛到。
2: 这个
0: 不抱，然后有这样一个神器，谁给他拍呢？我觉得未来有一天可能机器人能做到，就是他可以一边喂，然后一边拍，这样的话估计可以。
1: 还好一些，
0: 但既然法律都已经有这么详细的规定了，但这些产品怎么就能在网上卖的这么火，也是挺意外的哈。那其他国家是怎么对待这种产品的呢？
1: 其实现在的国际态度都非常的强硬，就拿美国来说，相关部门在今年1月就明确建议，那种能把奶瓶固定死、拔不出来的产品存在极大的窒息风险，要求家长啊立刻停用并且扔掉。英国那边早在几年前就发过警告，但发现市场上还有人在卖，所以去年10月又再次拉响了警报，要求全面销毁这类没有大人在场协助的喂奶产品。
0: 就真的不能拿宝宝的安全去冒这个险。开玩笑，对，我们来看看官方对于喂奶的建议吧。
1: 好，官方的建议啊，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喂奶的时候，大人必须把宝宝抱在怀里，时刻盯着宝宝的呼吸和吞咽情况，绝对不能撒手走开。另外，千万不要用任何支架或者垫子去固定奶瓶。喂的时候啊，要把奶瓶稍微倾斜，让奶嘴里充满奶水，别让宝宝吸进太多空气。最后，如果发现宝宝有吃饱了或者不舒服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停下来观察，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0: 真的想要偷懒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人工智能更成熟，在宝宝身上，比如说可以安装一个探测仪，实时的监测他的什么心率啊、脉搏呀等等各项数据哈。哎，再多爱宝宝一些吧。送上这首歌，马克吐带来的《西加给阿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2: 欢迎回到生活小贴士，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萱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那进入了五月份哈，这相信有不少朋友都可能会带上垫子，然后找一个公园呐、啊，或者是风景很好的地方野个餐呐、啊、散散步啊等等。那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地方啊，首尔林。那听说从这个周末开始，除了首尔国际花园博览会之外呢，还有一场特别盛大的庆典在等着大家。
3: 是的，据首尔市介绍，从5月16号到6月7号，每个周末呢就会在首尔林举办2026首尔花园节。而且今年呢，它还和规模宏大的首尔国际花园博览会结合在一起，所以不管是看点还是体验项目啊，都比以往更加丰富华丽。
2: 嗯，这个花园节加上博览会，听这个规模啊，应该是很大的。这个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前几天，我在想是不是我错过了时间段，应该周末去哈。嗯，对于想要凑热闹的听众来讲，开幕的第一个周末肯定是最热闹的，绝对不能错过的重头戏是什么呢？
3: 开幕周的重头戏呢，就是别具一格的户外音乐演出。5月16号和17号。

0: 那最近大家去超市啊，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这个物价的压力还是挺大的。你像我们一家四口的话，每次去逛超市，买个菜的话，基本上好像没有低于8、9万、10万的吧？就买点肉，然后买点菜什么的，就是一个确实敢能够实赶菜篮子的压力。那听说政府为了帮大家减轻负担哈，出台了一系列的物价减免政策。
1: 没错，据农林畜产食品部和海洋水产部等部门介绍，为了切实减轻国民的物价负担，政府在5月份全面扩大了农副产品和农村旅游的打折力度，从日常的生鲜菜肉到周末的出游，最高能享受到58%的折扣，
0: 哦，那他这个福利确实非常
1: 很
0: 诱人，
1: 大了。
0: 补贴力度是很大的。哎，咱们就先从这个每天少不了的菜篮子说起啊，那具体都有什么东西在打折？而且他这个活动期间是同时进行的吗？
1: 农林部门光是在这期间啊，就投入了100亿韩元的预算。不过，各类农产品的打折时间是分批进行的，大家去超市前一定要先算好日子。比如，洋葱、大白菜和卷心菜的折扣会持续到5月13号。如果是买小番茄、甜瓜或者西葫芦，要在5月7号到13号之间去买。甜椒的打折期比较晚，是从5月21日到27日。另外，像大米、鸡蛋和鸡肉这些常备食材，折扣会一直持续到5月27号。这些产品啊，最高都能享受40%的减免。
0: 原来这不同蔬菜水果的还打折时间还不一样哈。
1: 没错，
0: 那这段时间大家去逛超市购物的时候，可能还要参考一下日历吧。
1: 是的。
0: 哦，那除了这些农产品，咱们餐桌上的重头戏，肉类，对于无肉不欢的朋友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他这个打折情况怎么样呢？
1: 肉类的折扣可以说是相当的给力，最高啊能打半价。如果您想买韩牛的沙朗或者牛胸肉，得抓紧在5月10号之前去。猪五花肉和梅花肉的活动时间比较长，一直到5月31号都有最高半价的优惠。不仅是生鲜，超市和便利店里的拉面、面包、零食等4300多种加工食品，也会有买一送一或者最高减免58%的超值特价。
0: 这连大家常吃的加工食品都有特价，真的是把日常需求都考虑进去了。那除了农产品，还有肉类、海鲜呢？海鲜有没有什么福利呢？
1: 当然也有了，海洋水产部也同步推出了5月水产品特别折扣展，从5月6号一直到24号，像明太鱼、青花鱼、带鱼、鱿鱼这些常见的鱼类，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紫菜和鲍鱼，在全国56家大型超市和线上商城卖，最高也能享受半价优惠。如果大家想查一查具体的打折超市和活动时间，可以直接登录大韩民国水产大展官网3w.fsale.kr 去确认一下。
0: 那有了这些优惠，相信大家的钱包也能少受些罪了。
1: 没错。
0: 那既然咱们吃好了，周末如果想要带上孩子跟家人一起放松，那听说这次的补贴不仅仅局限在买菜上，就是好像为了振兴乡村经济，这部分的费用也是有补贴的。
1: 没错，以前只有每个月的第二周才有的农村旅游周活动，这次啊直接扩大到了整个5月，参与的村子和旅游项目也大幅增加了。比如能在网上提前预约的路线，从4月的10个村子60种产品，一口气增加到了5月的20个村子100种产品。只要预定，农庄体验最高能打7折，住宿最高能打8折。
0: 其实到了这个季节的话，就有很多农产品陆陆续续的上市啊，大家就在一些门户网站就打出这，然后就会
1: 没
0: 出来
1: 错。
0: 一大长串，就根据那个时间，然后对一下自己的日程表，预约就行了。
1: 是
0: 就是
1: 的。
0: 一般来讲都会很有趣哈，选择多一倍，我们周末去哪玩也就更灵活了。那有没有哪些地方是5月份刚刚加入打折行列的呢？
1: 从5月份开始，有5个地区的55个农村旅游产品全新加入了最高打7折的行列。大家常去的中南扶余、全北南园、全南宝城、庆南统营，还有热门的济州岛，全都在里面。 另外啊，今年还特别针对现在的年轻上班族推出了乡村度假办公的补贴，只要去指定的乡村一边度假一边工作，每人每天能补贴50,000韩元，最多能拿到150,000韩元的住宿减免，还免费送旅行者保险。详情和提前预约都可以去官网 wellchill.com 查看，
0: 搜一下 vacation。
1: 没错，
0: 一定会有惊喜。送上这一首 Cathcart 带来的 Romantic Sunday。

0: 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就是两位提到说，如果说最近身体不太好，想要补一补，会想到什么食材呢？
1: 人参，
2: 对，我也是，感觉应
1: 对，
2: 该喝点什么人参啊、枸杞啊这种补气血的东西。
0: 这个如果到了人参这个等级，它这可能有点缺的厉
2: 已经
0: 害。
2: 不是一点不足了。
0: 如果说日常保养的话，其实在韩国的话是有这样一个食材，就大家就公认的，就是什么呢？鲍鱼。就是日常进补，就身体比较虚弱，比如说感冒了。然后生病了或怎么样？因为我们家孩子每次感冒生病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的给他点一份鲍
1: 鲍鱼
0: 鱼粥。对，就大家就觉
2: 哦，
0: 得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然后用鲍鱼来进补，就是一种默契吧。那这个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份大海珍宝美味情报。
1: 是的，就像您说的，在咱们东亚文化圈里啊，鲍鱼就是因为有着坚硬的外壳和强有力的吸盘，自古以来呢，就是被看作是生命力与长寿的象征。而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呀，在这个时候正是品尝顶级鲍鱼的最好时机。
0: 哎，是这个时候吗？我怎么总是
1: 对，
0: 觉得应该是冬天
2: 冬天，
0: 比较冷
2: 对。
0: 的时候呢？
1: 因为鲍鱼虽然是从冬天开始积攒鲜味儿的，但是到了6月才是它味道最顶峰的时候。有趣的是，鲍鱼在冬天是吃海带的，春天则吃昆布，可以说是吸收了海里的各种精华。所以4月到6月之间抓到的鲍鱼啊，吃起来会带着一种淡淡的海藻清香，味道就特别高级。
0: 那说起来鲍鱼，可能对韩国朋友来讲，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地方是완도。
1: 对。
0: 那为什么这里名气这么响呢？甚至可能就提到了완도전복，就已经成了一个代名词了。
1: 是的，据政府相关统计显示呢，以2023年为例，韩国全年的鲍鱼产量大概是2.4万吨左右，而其中竟然有74%都来自全罗南道的완도郡，这主要归功于완도得天独厚的环境。而这里有个非常让人吃惊的数据，您知道1公斤的鲍鱼一天能吃掉多少海藻吗？想象一下。
0: 是不是等一下那个鲍鱼就那么大
1: 对，
0: 点儿吗？
2: 对，它
1: 是
2: 能
1: 的。
2: 吃得了多
0: 对啊，
2: 少
0: 那
2: 啊？
0: 它那一公斤，就是你想想看，人的话，比如说一个100斤的人的话，他一天顶多就吃个2斤的食物就
2: 对，差
0: 足
2: 不
0: 够
2: 多
0: 了，
2: 了。
1: 是的。
0: 那就是几公斤？
1: 错了，这小小一个鲍鱼呢，一天能足足吃掉20公斤，比
0: 二
1: 他自
0: 十公
1: 己
0: 斤。
1: 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为了满足这庞大的胃口呢，当地人干脆就把鲍鱼养殖场直接建在了昆布养殖场的旁边，让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大餐。
0: 相当于一个100斤的人，然后一天吞下来20倍2000斤的食
2: 是
0: 物，我的天，
2: 的，
0: 蛇吞象。那他这个胃口真的是太惊人了哈！哎，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营养就非常的丰富哈？那你他吃这么多，那到底要养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吃它呢？
1: 他们呢，就是名副其实的慢工出细活。鲍鱼需要在2.4平方米大小的网箱养殖场里，足足生长3年的时间才能迎来丰收。打捞上来之后，还得用陆地，在陆地上用清澈纯净的海水经过严格的清洗之后呢，才能正式在市面上销售。也是因为长得久，吃得好，里边含有丰富的精氨酸和牛磺酸，所以只要是身体虚没胃口的人，或是准妈妈们想补身体的话，它呀绝对是首选。
0: 不是这个1公斤，一天吃
1: 二
0: 二十
1: 十斤，
0: 公斤，
1: 20公斤，
0: 二十公斤，然后还要吃3年，
2: 他补得太好
1: 太好了，这营
0: 了。
1: 养太丰盛
0: 我突然觉得超市卖的鲍鱼挺便宜的，我以前路过的
1: 是，
0: 时候看那个价格的时候都觉得是不是有点离谱哈、
2: 这么听下来很
1: 也
2: 合
1: 还
2: 理。
1: 挺值的，对
0: 觉
1: 吧？
0: 得他们收少了。那这个既然是这么珍贵的食材，如果我们普通听众买回家，想要享受这份美食，就一般来说，他们有什么比较地道的吃法吗？
1: 在韩国呢，最普遍的享受方式就是直接做成生鲍鱼片，把外壳和内脏去掉，只把鲍鱼肉切成薄片，直接蘸着酱油、芥末，或者就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醋辣椒酱吃，蘸着吃，口感是又脆又鲜的。如果您不爱吃生食，用水蒸气加热做成清蒸鲍鱼， 或者直接放在火上做成烤鲍鱼也是非常棒。
2: 嗯，
1: 最近几年加点蔬菜和黄油一起爆炒的黄油烤鲍鱼啊，在年轻人里人气也是特别的高。
0: 哎，真的，如果大家不会做的话，两个方法，一个要么就是直接用水焯一下，然后蘸酱；要么就是弄一块黄油在锅里
1: 爆炒一下。
0: 其实连爆都不用，就是把黄油融化了之后，然后把鲍鱼放进去就半熟了就行。
2: 听起来就很好吃。
0: 对，那吃法应该说是非常多样的。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嘛，就是我们家宝宝生病的时候，我就喜欢给他点鲍鱼粥嘛。然后其实这个鲍鱼粥我真的在家里面也尝试着做过，但就是做不出来餐厅的那个味道。那如果要是自己在家里做的话，怎么做它能比较好吃呢？
1: 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做鲍鱼粥的步骤。处理鲍鱼的时候，首先把肉切成薄片，而内脏呢一定要留好，这是整锅粥鲜味的来源。
0: 哦，我都扔了
1: 啊，都扔了，那怪不得差点味道。
0: 嗯，
1: 开火之后呢，先用香油把切碎的洋葱、胡萝卜稍微炒一下，接着就把鲍鱼片和提前泡好的米放进去一起翻炒。等米粒炒到半透明的时候，就可以分次加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期间只要多搅动几次，防止糊底就可以了。等粥熬得粘稠，简单用酱油或者盐调个味就能出锅。要是您想在视觉上更有仪式感，可以提前留一整只熟鲍鱼摆在最上边做一个点缀。
0: 嗯，我觉得我那个不好吃是正常的，
2: 少了一些步骤。
0: 嗯，不是一些，还挺多的。所以有的时候想做出来好吃的东西的话，有的时候就不能太过于发挥自己的创意，
1: 还得按照教程来。
0: 对，那非常感谢两位带来今天这期的分享，我们下期见。
2: 谢谢，再见。
1: 再见。
0: 送给大家这一首 Young Tak 带来的《전복 먹으러 갈래》。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
2: 为零。这种强制参保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支出，也加重了农渔村雇主的雇佣成本。本次修订案后的施行令预计将于5月13日正式颁布实施。目前已经在职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同样可以享受该政策。希望免除保险的劳动者只需前往就近的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分支机构提交一份长期疗养保险加入免除申请书，即可办理相关的手续。那希望能够为大家减轻切实有效的一些负担。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第19届世界人日纪念仪式将于5月20日下午2点钟在龙山艺术厅大剧场举行。作为旨在促进韩籍与外籍居民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法定纪念日，这一盛会自2007年设立以来，已经成为展现韩国多元文化活力的重要窗口。根据法务部的介绍，今年的纪念仪式准备了精彩纷呈的开幕演出、主题视频以及丰富多彩的祝贺表演。从活动当天下午1点钟开始呢，现场将提前开放一系列的互动体验区，到场人员可以亲自参与世界服装与传统游戏体验，或者是制作指纹艺术钥匙扣等。那本次活动面向大众开放，但由于场地限制，有意参加的人员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详细的内容您可以登录2026世界人日纪念仪式官网 www.togetherday.kr 进行更加详细的了解。接下来我们送上这首歌给大家，이적带来的그대랑。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2026首尔世界城市文化节。 2026首尔世界城市文化节呢， 将于5月9日至10日 在东大门设计广场 DDP 拉开帷幕。 今年正值活动举办30周年， 首尔市政府将以30载世界情文化连通你我为主题，通过多元化的国际交流活动来展现全球化城市的魅力。 这一活动自1996年创办以来， 不仅深化了与各国驻韩使馆的友好协作，也成为了韩籍与外籍居民共同参与的城市名片。 在5月9日和10日这2天当中， DTP现场呢 将设置世界文化表演舞台、世界城市电影院、使馆展区，以及汇聚各国风味的世界美食与

那我们接下来将目光转向京畿道。京畿道政府近日全面展开针对跨国背景居民的种族歧视事态调查，此举呢旨在深度剖析移居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遭遇的歧视现状，并将调查结果直接转化为时效性政策，为构建可持续的社会融合体系奠定数据基础。 根据全韩首个由地方政府制定的禁止种族歧视及人权保障条例，本次调查由京畿道移民社会融合支援中心负责，对象锁定为在京畿道居住或工作， 且停留期在90天以上的19岁以上外籍人士及入籍者，共计400人。相关工作将通

通过问卷、深访等多种方式，持续至今年8月，重点分析移居者感受到的结构性压力。根据经济道政府的介绍，本次调查结果未来将用于建立人权保障数据库， 并制作普及现场适用的预防及应对手册，以先发制人的预防社会矛盾。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济道小学4年级学生可以免费享受牙科保健的信息。经济道政府呢已经从4日起为道内大约11万名的小学4年级学生提供专业的免费口腔管理服务。 这项名为2026年小学生牙科主治医师计划的项目，旨在通过早期的预防诊疗，帮助孩子们在恒牙生长的关键期建立良好的健康习惯。本次计划不仅涵盖了在校学生，还将校外的青少年以及未登记的移居儿童纳入保障范围。 为了打破语言障碍，政府专门为具有跨国背景的家庭准备了包括中文在内的15种语言说明手册，针对身心障碍学生已额外公布了800多家具备相关条件的牙科机构。 相关的体检将持续至11月30日，家长只需要通过手机应用 DENTI-I 京畿 在线填写问卷并观看教育视频，即可预约前往全道2300多家具备资质的指定诊所。根据经济道政府介绍，目前呢已经向中央提议将此项政策推广至全国，以确保更多的儿童来受益。 那到这里，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我们来自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이예준带来的 너와 나 우리，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维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最近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这次花展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花展采用的是主会场加上全域联动这样一种模式，通过精致的主会场的主题花园景观，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的点位，为观众们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风格的花艺观赏体验。好，我们来听报道。
0: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C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友像，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
2: 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详细的介绍：
3: 这个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2: 对，
3: 很难得。
2: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4个颜色，其实算5个。
0: 这种绿，这个绿，到第3的这个颜色，第4，再加上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是它的珍贵之处。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2.5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4: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2.5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其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

0: 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1: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2: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1: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3: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个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啊，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4: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1-2周的那个效果，呈现得非常自然。
1: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2: 你看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为期5天的第6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最近落下了帷幕。本届赛事的特色是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在这个春天里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热情的冰上盛宴，展示了后奥运时代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爱以及未来的冰雪发展前景。
6: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7: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6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100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6: 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8: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的颁奖晚会。8项由中国大学生们推选出的最受他们喜爱的荣誉揭晓了。演员肖战和马丽分获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称号，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了年度影片的荣誉。好，我们来听报道。
9: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
10: 水饺皇后马丽。
11: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12: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11: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

0: 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1: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景智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0: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
2: 好，我们对这个制线上它这个比例啊、把控啊，实际上是有严格要求的，因为你不同部位它可能肥瘦是确定不了的，这些都是挺关键的点。
3: 除了牛肉包子，还有外酥里嫩的黄米面炸糕，趁热咬下酥脆的外皮，裹着香甜的豆馅，油脂香与甜味完美融合。
2: 手工制馅保留传统的味道，并且选材上我们自己进米，自己磨米磨面。
3: 正像红记小吃店的第三代传人洪海洋所说的，传统美食美在真材实料，美在价格亲民，美在创新，更美在食品安全的把关上。对此，紫光园总店店长买东也有共识。
4: 店内有一个食安的专员，还有一个食安的经理，他们每天都在检查和巡查这些事情，确保大家吃到的每一口产品都是安全有保障的。
3: 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负责人张冲说，
5: 建立溯源体系，确保每一份食材都可以追溯，在制作的过程中呢，门店这环境啊和制作的工具啊都要定时进行这个清洁消杀。
3: 从热气腾腾的特色小吃到琳琅满目的清真食品，牛街凭借地道的风味、深厚的美食底蕴，在五一假期点燃了假日消费热情。
6: 北京的前门是最著名的传统商圈，而在热烈的前门地区旁边呢，有一条幽静的小街叫杨梅竹斜街，在这里有一家京味时光主题文化店。前不久在五一假期里，这家40平米的小店呢非常的热烈和繁忙，每天接待游客超过了2000人次，销售额一天可以突破10000人民币。这家店是以销售北京礼物这个品牌为主，而北京礼物呢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培育的一个伴手礼品牌，产品设计琳琅满目，新颖有趣。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这个小店，看看让记者爱不释手的那些北京礼物。
7: 19块8号小林，好嘞，那好啊。
8: 走进京味时光店内，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以及络绎不绝的游客。来自大连的陆女士选购的是一款笔记本。
9: 我买的是一个类似于记录本似的，然后它这里面全部都有关于北京胡同故事的那些文化之类的，所以说我就买了它。然后这里还有这些就是盖章，然后可以把它盖上去，我觉得很有意义。
8: 陆女士2号抵达北京，已经打卡了798、什刹海等地。
9: 文创这些产品很精美，然后景色也非常的美丽。
8: 来自上海的罗先生选购的是2款公交相关的冰箱贴。
10: 小汽车，然后它的这个人还可以这个从车里面把头探出来，它这个车可以在这上面滑动。然后还有一些关于这个线路的历史介绍，就感觉这个自己玩或者送人都还挺不错的。
8: 京味时光店长罗浩文告诉记者，五一期间人流量猛增，店铺的销售也非常火爆。
11: 五一期间客流量上来之后，大概每天是在2000人左右，然后我们每天日销售额大概在10000以上。北京胡同相关的，包括像咱们比如说中轴线现代地标的一些件，都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我们卖的最好的，比如像这个景山，然后这边的这个钟鼓楼的全景，然后钟楼还有107。
8: 北京礼物品牌创立于2011年，历经15年的发展，经过多次迭代，已经进入到3.0时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介绍，
12: 1.0呢是要解决我们这个满足我们购物需求有没有的这么个一个问题，2.0呢其实要解决的是好不好、优不优。那么3.0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关注到我们这种文化价值、这个情绪的上的这种互动的回应、共鸣。
8: 也正是对于文化的挖掘与创新表达，北京礼物越发得到游客认可。上海游客罗先生就说，
10: 希望就是能够多做出一些有特色，然后跟历史结合，然后价格还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吧。
6: 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北京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量种植一成活，生长快。

0: 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四月上旬到五月下旬都形成了杨柳的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的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1: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2: 以前半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子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3: 少了，少很多，
4: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5: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1: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6: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7: 你看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1: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8: 杨树在60-70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1: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9: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1: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10: 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杨类的，有黑杨类，有青杨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1: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阻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11: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1: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12: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8: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0: 好，以上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

0: 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1: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2: 《首尔我来啦》。
0: 今天呢，先送上一首 Unhappen 的 Polaroid Love， 一首歌，一点点春夏交界的感觉，祝大家夏天快乐。

0: 哈喽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五月和夏天一起登场了。哦，我是假期什么都没干，就去首尔某个地方待坐了一个下午，然后觉得整个人生都充实了的栗子罗卓宾。还有我去了同一个地方，去了之后我是发现拍了100多张照片，但其实只有3张能用的抱抱抱海西。100多张，你这根本就不是出片去了，你这是去撒网去了。对，我捕鱼去了，但是那个地方真的太好拍了，就是完全控制不住我自己啊，然后每拍一张都觉得哎，
1: 这次一定行，再一看啊，光线不对，再一看啊，角度不对，再一看表情也不对。
0: 哎，再一看模特不对，哇塞，你这个说话有点重要哦。
1: 开玩笑，开玩笑，但确实说实话哦，这个地方我真的感觉挺自带滤镜的，就是我去的时候都有点不太敢相信，说哎，这个地方原来是在首尔市区内的感觉
0: 啊。是，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哎，有些地方进去之后哈，感觉时间的流速不一样。
1: 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就是外面的世界还在正常运转，但是你一进去之后突然哎，
0: 就不急了。是的，是的，而且我在里面还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有看到一对这个外国小情侣哈，两个人对着一面大概这个两层楼高的那种混凝土墙在拍照，而且还拍得很认真，换了好多角度。哎，我当时我就在旁边想，这面墙有什么魔力呢？然后我走近一看，
1: 哎，墙上有东西啊。
0: 什么都没有，就是混凝土，但是那个墙面的纹路啊，颜色呀，还有那个光打上去的感觉，就是很上镜啊。
1: 哦，那你最后也去拍了没有？
0: 当然了，就是那我100多张里面的20几张，
1: 没有一张能用的是吗？
0: 有一张背景好看的。
1: 哦，就只有背景很好看的意思。
0: 是，人有点没拍好，没准备好。
1: 自信起来啊，豹子，那一定是 光的问题，一定的，
0: 我们说回来哈，今天咱们去的这个地方哈，咱们先不说，咱们等二部再揭秘。但是这里呢，可以给到大家一个线索，就是如果你是 K-pop 粉丝，很有可能就在某个 MV 画面、某张写真或者某个 cover 里面见过，只是有可能大家不知道，原来你离这么近
1: 啊，这么近，那么远。 周末到首尔，就是那种哎，就是那种等等，这不是哎那个什么吗的这种感觉。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话题也来了，就是大家有没有因为 K-pop 专门去过或者认出过首尔的某个地方呢？是 MV 里认出的，还是写真里找到的，还是随手刷到的呢？哪怕你只是哎，这个背景我好像在哪见过，哎，也算。欢迎来告诉我们，我们来帮你查。是的，我们查询服务第一步。
1: 限时开放哦，限时开放哦，来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0: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和我们留言了。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和两天和大家见面，但是首尔我来了是周一到周六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和那个地方气质超级搭的曲子 Plive 的 Hide and Seek。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1: OK OK
0: 哈，我们现在就不再来这个卖弄玄虚了，谜底揭晓。咱们今天的坐标就来到仙游岛公园啊，就是那座汉江上那座小岛，哎，离咱们现在还挺近的。是的，
1: 是的，杨花得给我杨花大桥哈，它中间呢就有一块小岛仙游岛就在上面。从这个桥上开车经过呢，咱们就可以看到它。但其实大部分人有可能路过那个地方，就是哦， 那里有个公园，然后就开过去了。哎，真的，我第一次去之前就是哎呀路过好多好多次，但每一次哎都没有停下来过。是的，
0: 但是其实等你真的进去过后，就会很后悔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开过呀。
1: 那你先来给我们讲讲这个地方以前是做什么的。哎，因为一进去其实感觉它不太像一个普通的公园的感觉。是的，
0: 这个感觉说得很对啊。 因为它在1978年到2000年整整22年的时间，这里都是首尔西南部的一个自来水净水厂。
1: 净水厂，是的，就是把水处理干净，然后再送到大家家里水龙头的那种地方。
0: 所以那种大水槽子还有那些柱子全都是净水设施留下来的。没错没错，全都是。像这个2000年底哈，这个净水厂停运之后呢，首尔市就面临一个选择，就是拆掉还是留着。最后呢就选择了留着。然后在这个2002年的时候，用原有的这个建筑结构就改造成了韩国第一个环境再生
1: 生生态公园啊，不是首尔第一个，是韩国第一个。没错，这个点真的很重要，而且它最妙的是就是它没有假装自己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而是当你走进去，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哦，这里是沉淀池，哦这里是投药室，哦这个圆形的大家伙是浓缩污泥的圆形大储罐哈。你这个关子卖的必要是<笑>
0: OK，好好好，那它现在又是什么呢？现在呢就好玩了，现在这个大储罐呢变成了圆形露天小剧场哦。啊，污泥罐变成了剧场。是的，
1: 很神奇吧？而且每年春夏秋都会在这里办演出，像什么古典爵士流行啊等等都有，而且这个圆形的石台当成观众席，抬头就是天空啊，感觉好棒呀。
0: 哎，而且我还记得仙游岛中间有那么一个区域， 里面就是那种绿色柱子的这个庭院，这个区域，然后一排排整整齐齐的混凝土柱子，上面爬满了那个爬山虎。哎，你还记得是哪里吗？啊，那些柱子原来它是那个清水池的储水柱，然后设计师发现柱子上还留有当年的这个水位线印记，然后就把顶上的那个屋顶整个拿掉，然后让阳光进来，然后在柱子上这个种上这个爬山虎，让它慢慢往上生长。
1: 所以现在春天是嫩绿，夏天是深绿，秋天红透，冬天则是光秃秃的藤蔓挂在灰色的混凝土上。但其实冬天也很好看啦，就是那种冷峻风，懂不懂？

0: 哦，冷静这个词用得很妙
1: 是的，
0: 哦。
1: 是的。
0: 是的，因为之前 Unhappen 的金善宇，哎，就在这里拍过 Beautiful 的 cover。啊，那个
1: 啊。
0: 柱子，那个光影，还有那些植物，配上那首歌，很多 NG 看完的当天，哎，就要找，哎，怎么去仙游岛？仙游岛游略攻略。
1: 是的，搜起来了，搜起来了。但我真的看过那个 cover，因为其实
0: 哦。
1: 光凭地方背景就可以看出来，那不是随便找的一个地方。它和
0: 嗯，
1: 歌的气质，真的就是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
0: 哎，我当时去仙游岛的时候，其实看到很多 NG 拿着
1: 嗯，
0: 金善宇的玩偶在打卡同款的那个 cover 那个拍摄地。
1: 哦，是的，是的。如果打卡到这个自己偶像拍摄的地方，肯定也很开心。
0: 嗯，肯定超级幸福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 Playf 也在仙游岛拍过概念照片
1: 啊，
0: 哦。哦，这个虚拟男团在工业废墟改造成的生态公园里取景。
1: 嗯，
0: 哦。这听起来就非常的概念
1: 是
0: 啊，
1: 的，是的，
0: 在最不存在于现实的存在，出现在了这个从废墟里重生的地方。
1: 哇塞，怎么回事？今天一直金句频出，晚上自己偷偷背梗了。
0: 嗯，不好意思啊，一直是一个这么有深度的人。
1: Oh my
0: 而
1: god！
0: 且咱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 Playf 的韩文版《捉迷藏》的 MV 啊，就
1: 啊，
0: 是在仙游岛的绿色柱廊庭院里面取景的。
1: 哦，
0: 哎，当
1: 怪不
0: 时
1: 得，
0: 还有特别多的铺里在那里打卡，
1: 嗯，
0: 因为我看到他们有用那个小石头摆着 Playf 爱心铺里这样的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字摆在那里。
1: 哦，哎，我有刷到过，哎，就是因为他们团还有这个出了透明的小卡，很多粉丝就拿着这个透明小卡在这个真实的场景里面打卡，我觉得真的真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天才的设计，
0: 哦，没
1: 嗯。
0: 错，而且这个仙游岛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心里暖暖的。
1: 是的，
0: 如果真的是他们的粉丝，真的很适合花上小半天来这里好好仔细的逛一逛。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必须要讲的，就是这个时间的庭院，这个是整个公园净水厂里面这个净水厂结构保留的最完整的区域，我觉得也是这个所谓概念感最重的地方。
0: 啊，所以这个时间庭院原本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沉淀池。
1: 是的，是的，它是沉淀池改的，像这个混凝土墙上还有铁锈啊、水渍啊、裂缝，
0: 哦。
1: 然后各种那种植物和苔藓就从那个裂缝里长出来，就那种感
0: 嗯。
1: 觉，就是有一种啊，感受到时间在两个方向上拉扯，过去和现在同时压过来的感觉。
0: 生命比建筑更能持久的感觉。
1: 是的，就是这个感觉，
0: 哈
1: 而且那个
0: 哈哈哈！
1: 空间很安静，好像这个风进来的时候还能听到风声，就感觉和外面隔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0: 嗯，而且我觉得在这里拍照很难的一个点就是，
1: 嗯，
0: 哎，你一拿起手机，就会感觉打破了一些什么意境跟界限的这种感觉。
1: 哦呦，哎呦，今天走的是文艺风呀。
0: 一
1: 说
0: 直。
1: 出，又说出了本期另一句金句。
0: 不好意思啊，时常感觉自己是一个非常文艺且有深度且非常智慧的人类。
1: 嗯，好，那我们来说
0: 嗯，
1: 说交通吧。这个公园是免费进入哈，这个地铁9号线仙游岛站2号出口步行10分钟，走仙游桥过去就是那种，就是那一座法国设计师设计的弧形行人桥。这个桥本身也是一道风景嘛，然后走过去又是另一段景，真的会很漂亮。
0: 嗯，嗯，或者你从2号线唐山站走出来，走到杨花大桥也能到那个地方。
1: 是的，
0: 哎，
1: 是的，
0: 特别建议听众朋友们把手机放在口袋里，慢慢走，慢慢感受。
1: 是的，但是这个也是说给大家听，我们咱们也自己做不到。
0: 啊，没办法吧。
1: 嗯，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讲把地图折叠到我们仙游岛这里
0: 嗯，没
1: 啦。
0: 错没错。那我们现在也来换换口味，来感受一下即将到来的春夏气息。一起来听来自 Tours 的《悠悠》。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2，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因为 K-pop 专门去过或者认出首尔的某个地方？是在哪里找到的呢？是写真里看到的呢？还是随手刷到的呢？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好，那我们下面先来读一下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的留言。这位来自 IMHFY 的这一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说，哎，今天是板栗老师生日啊，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吗？然后我特别郑重的说一下，板栗老师生日快乐，辛苦了，辛苦了，
0: 板栗老师生日快乐，
1: 板栗老师辛苦了，真的辛苦了。前段时间我生日期间辛苦了。
0: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尾号上面的留言。我们来看到这个手机尾号4821的朋友有说到哈，之前只知道仙游岛适合散步，今天听完才知道原来以前是净水厂。感觉废墟重生这个概念和 Playf 真的好配，下次一定要去打卡。
1: 哦，没错，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因为 Playf 的就是这个男团很特殊，是虚拟男团。其实我每次提到他们会有一种就是第一时间想到机械感。我觉得他们跟仙游岛真的很配，就有一种很梦幻但是又很跟现实虚拟这种交叠的那种感觉。
1: 哎，没错，而且 Playf 这个团体的歌曲很多都是以热血著称，就刚好有种重生的感觉。
0: 哦，是的，
1: 哎，有没有跟这个仙游岛很 catch， 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点，重生了以另一种姿态展现给大家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没错。那我们再看到这个手机尾号6721的朋友有说到哈，之前知道 BTS 春日专辑封面是在江原道驻文津海边拍的，之后还专门夏天跑去了一趟。本来只是普通的海边，没然后但是一想到防弹也站在这里，瞬间自动加上偶像滤镜，连海风都感觉更浪漫了。
1: 哎，正哼着那句话你还记得不？走过你走过的路，吹过你吹过的风，我们算不算相拥？
0: 今天这个是这个很文艺的男孩，
1: 很文艺的男孩。确实像追随偶像的过程当中，你记录下的无论是生活的美好还是到达一个新的地方去看到新的风景，我觉得都是偶像能够带给粉丝们的一个意义。
0: 对，其实我觉得追星不仅是这个就是你们现场的一个现场的体验感，更是情感上的一种触动。
1: 没错，
0: 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好。
1: 那今天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聊了这么多关于我们打卡呀，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小故事，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参与。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里就可以跟我们留言啦。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地铺的最后，一起来听一下我的师姐最近刚刚出道的出道新歌《Unchild》。

0: 吃饭。
1: 没错了，就是因为那个因为吃饭而实时变动的银行卡余额。
2: 哦，这么生硬。
1: 没错没错了，首尔的物价出来可能会觉得有些东西意想不到的贵，或者贵的东西和我们之前在中国生活的常识不太一样，但生活在这里久了就会发现这个城市其实藏着一套非常精密的省钱密码，只要掌握了规律就可以在这座城市中过出一种精致而实惠的留学生生活。
2: 那在这个省钱方面我们将会有说到，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怎么实惠的去买东西，该怎么精致的去买东西呢？
1: 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出行的智慧吧，也就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交通。在首尔，如果通勤需求比较大，对于公共交通的比较依赖的话呢，拿着普通的卡刷刷刷，不如来看一看现在首尔是推行的气候通行卡。嗯，那么二位现在用的是什么卡呢？
0: 哎，我用的是 K-Pass， 是今年新推出的一个政策。
1: 哦，你来介绍一下吧。嗯。
0: 你用的
2: 我用的那个就是气候卡会比较多
0: 啊。那我用的这个 K-Pass 呢，会根据你的像你的收入啊，或者说还有你的年龄情况，会有不同程度的优惠还有减免，包括像我的卡是到每个月55000左右就是封顶了，然后会有一定程度的返现。
2: 哦，是果然省钱小达人来的。
0: 那必须的。
1: 然后我刚刚说这个气候通行卡呢，它其实也很好，又也就是我们海西现在正在用这个卡。现在呢还有一些支付方式有优惠，一日如果多次乘坐的话，不管是留学生还是来旅游几天的朋友，有很多地铁站里的机器就可以直接买，机器直接吐卡出来之后就可以当场充值了，比如说三日充值10000韩币，这三天内每天坐两次地铁好像就回本了。
0: 哦，每天一来一回我就回本了。
1: 对的对的，对于通勤来说是非常好的选择，特别是如果有几天有事情需要一直来回跑的话，那刚刚说了有三日，那当然也有非常值得选的30日券，因为比如说每天都要来回跑，因为气候卡是单日无限次乘坐，所以呢它是按时效来充值的。
2: 那它是就是一个月6万多韩币，但不仅是这个首尔市内的地铁公交都可以随便坐吗？那这也太实惠了。
1: 是真的都可以随便坐，没错，而且也是在响应这个号召减少碳排放。如果一天来回的话，一个月大概只需要出门超过20天，剩下的基本都是白赚。
0: 出门超过20天， OK，
1: 对，
2: 这也不简单。
0: 对啊这也不简单。还可以再提一下，是在韩国还有换乘优惠哦。30分钟之内地铁转公交或者公交转公交都是免收基础费用的。
1: 没错没错，如果只是去学校门口取个快递买杯咖啡之类的，只要30分钟内完成往返的话，回程那趟车基本等于白坐。
2: 哇塞，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就是咱们韩国的这个交通系统真的很有人情味的感觉。
1: 没错没错，所以交通费呢能省就省，省下来的钱呢当然要花在更重要的地方了。
2: 比如说
1: 比如说这个吃。那我们接下来
2: 就
1: 来聊一聊吧，怎么在首尔吃的像一个富翁一样。
0: 哎，其实我平常在中国经常点外卖，可以说在中国点外卖是我日常，因为就是在中国外卖没有那么贵嘛，但是在这边点外卖起送费可能就要1-2万了。
2: 是的是的是的。就其实为了省点钱，有时候其实会直接选择去外面的餐厅直接吃饭。
0: 对，也挺不错的。
2: 其实
1: 对，而且原先我也是在中国一直点外卖，都感觉形成了这种不出门的习惯。现在去感受一下烟火气也挺不错的。
0: 哎，但有时候很累的时候还是得快速吃一顿。
2: 是的，好想急头白脸就吃上饭。
0: 对，我现在也想吃。
2: 有点饿了。
1: 那我就有一个小 tips 了，就是拥抱超市的闭店前狩猎。首尔的大型连锁超市就是那些几家很有名的什么什么 Mart， 甚至是一些大型商场里的超市，每天晚上8点以后就会开始打折。
2: 那其实我好像在国内就是这个买菜的时候看到他们也是8点就开始打折抢购，一般那个时候确实就是人会很多。
1: 对对，确实很实惠。而且在超市那个时候，当天的熟食、刺身、寿司、炸鸡、拌饭都会打折，如果是等到9点以后，甚至可以看到50%的折扣贴纸。
0: 哦，我最喜欢这种了，我最喜欢看一层又一层的折扣贴纸了。
2: 这个又给你说嗨了。
0: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一层又一层的折扣贴纸，就是二话不说直接就拿下一坨。
1: 对，就是感觉自己省了很多的感觉。
0: 感觉
2: 其实这个就是折叠这个叫什么，扣一层又一层。折扣，
0: 喜欢。
2: 是的。
1: 那刚刚说的八点九点。

0: 这个需要根据超市具体的营业时间来考虑，如果超市关门没有那么早的话，比如在外面忙完一整天之后，路过进去买一份半价的熟食，应该会觉得很幸福，吃起来也很方便，也可以早一点回家休息。
1: 是的，而且我发现这个超市里的瓶装水啊，还有方便面啊，这些都会比便利店的便宜，多挪动一下，其实就当散步了，去附近的超市买些这些必需品也很省。
0: 虽然这个刚刚说的这个瓶装水很便宜，但是其实扛回来还是有点困难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便利店也很省，而且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便利店的一+1和2+1，在首尔便利店是可以应急买东西的地方，也是可以囤货的地方，可以下载那几家便利店的官方 APP。哎，为什么要下APP呢？我没内存哦。但是你也免费买，省心吧。没有内存，但是这个 APP 里面它很有内存，因为它有一个功能叫做暂存仓库。比如说买饮料是1+1，但现在我只想喝一瓶，可以把剩下那一瓶直接存进 APP 里的虚拟仓库，等下一次去任何一家该品牌的连锁店，只要刷一下自己的条码就可以取出来了。在
1: APP
0: 上有自己的二维码吗？嗯，没错，咖位这么大，那也是真的很方便了。比如说有时候买水的时候，
1: 我就是这样哈，我就为了求那个1+1，我又喝不完，还有背2瓶水走。
0: 对，就肯定很累了。所以以后呢，只需要在结账前先出示二维码，告诉店员需要keeping就可以了。啊，那么说到这个吃呢，还有非常稳妥的选择，就是学校食堂了。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学校食堂怎么这么寡淡啊？但其实食堂很近呀，很方便。对于我这种低精力人群，真的很美好。而且即使是午餐，饭堂5-6千的价格也比
1: 外面餐厅便宜了一半，还是非常实惠的。而且我觉得种类也挺多的呀。是的，是的。哎，
2: 我还想知道食堂门口有一个海报写的"超能量金榜"，就是1000元早餐，真的是1000元吗？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那个点起来过，
1: 我也没有，还没有体验过这个。但是1000元那岂不是比这个出去坐公交地铁还要便宜？哦，
0: 对的。但它其实真的是1000元，但是呢，比如在咱们学校就是前150份，大概前15分
2: 分钟就会卖完的程度了。哎呀，这个是政府补贴的政策，每天早上大概8点到9点左右，只需要1000韩币，大概折合人民币5块钱，就可以吃到热腾腾的米饭汤和3个小菜。对于这种经常熬夜，然后或者是早餐不规律的留学生来说，也算是在鼓励我们开启规律且美好的一天，也是需要早起的时候的一点小方便啊。
1: 对于经常熬夜的学生来说，这可能是熬完夜之后的一份补给。直接早上去吃吗？直接早上去吃了。对，哎，但确实坐着慢慢吃一个早餐，确实比咱这边走边啃三明治看起来更加优雅，更加精致，
2: 对，更精致了，更加
3: chill。
1: 对，这样，但这样确实说起来还蛮精致，蛮 chill 的。那现在我们就稍微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下更加 chill 的一首歌，来自 Twice 的 Chillax。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跟家辉分享一下我们首尔生活的省钱小tips。那我们现在就来接着聊聊首尔购物的二手艺术吧，好吗？有一个APP几乎是国民级的，在上面不管是家具、空气炸锅，甚至是一个大型的书桌，都可以从那个按邻居定位的二手平台上淘来。如果是住在大学区的话，每年的二月和八月，也就是毕业季，那简直就是捡漏狂欢节了。哇塞，真的真的，我身边好多这个留子朋友都是靠这个毕业季捡漏把出租屋一点一点这个填满，因为不是说很多这个开学季这个天崩开局，一张就直接躺在那睡了，对，没有床没有床就垫，垫子开局，对对对，嗯。<笑>
1: 就是而且到后面很多要回国的毕业生会把比如说这种半新家具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挂出来，甚至有些大件只要愿意去搬，甚至可能可以免费拿下。对，免费拿下，
2: 又听到关键词了。
1: 免费就是我的人生关键词。但是这个很考体力的。哦，确实，而且很考运气，你要刷到刚好的才行。
0: 是的，但我相信卓斌为了免费两个字会去的，
1: 我会努力的。而且经常能够淘到那种就是九成新但是价格像白送<笑>
0: 一样的东西。是的，
1: 确实，因为比如说要回国的话，确实很难搬回去，那不如就用自己的善意，对，直接帮助一下刚刚来的一些同学。
0: 是的，
1: 除了线上二手呢，线下其实也有很多宝藏，比如那个标志是红白色的平价生活用品百货，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0: 啊，那个我真的很爱去，我感觉每次去都是一个大扫购来的。
1: 怎么说？就是买了很多
0: 吃的喝的都在那里买，用的也在那里买，因为很便宜是吗？
1: 对，我在那买个洗面奶就25左右。啊，特别爱啊。特别爱啊。对，全场一律那个低价。哦，对，但其实虽然很便宜，但大家去那儿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节制，虽然每样只需要1000到5000韩币，但买多了也会心疼。那如果是买厨具收纳盒甚至简单的办公用品的话，那绝对是首选。但如果觉得实用是第一
0: 位的话，这里确实会比一些非常漂亮精致的家具要实惠非常多了。是的，这个叫什么？内在美也很重要。对，内在美，内在美非常非常重要。那说到这个内在美呢？
1: 文娱生活也可以是免费的了，真的是内在美了，就是省钱不代表我们要放弃娱乐。是的，是的，文化生活。首尔其实是一个福利非常多的城市。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文化日，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那一天，首尔的大型电影院下午5点到9点的2D场次有大额的折扣。不仅如此呢，景福宫、昌德宫这些古宫在那天也是免费开放的。哦，那我是一定会
0: 前往的，只要是有去过吗？
1: 哎，我真去过，我去过一个这边免费开放的一个博物馆去闲逛。
3: 你没去过景福宫吗？怎么没去打卡？一来就该去打卡的呀。
1: 我应该穿上韩服再去，因为韩服可以免费入场。哦，对，穿韩服可以。对，然后呢，其实除了这些古宫，如果喜欢看展览的话，首尔有很多国立博物馆和美术馆当日也是免费或打折的。延长观展时间，国立剧场等公演 门票都有折扣，很多地方对于学生或者是24岁以下的青年是长期免费或半价的。比如最近在国立现代美术馆的展览，出示证件就可以免费领票了。每周三、每周六晚固定时间也有不限年龄的免费领票。
0: 哇塞，那

0: 那真的很好了，因为我本来还想着说要去预约，没想到现在都不
1: 不
0: 用
1: 用
0: 那么
1: 费
0: 费
1: 力
0: 力了。
1: 了，
0: 是的，
1: 对，
0: 是
1: 其实
0: 的，
1: 可以直接去就好了。
0: 嗯。
1: 另外，首尔每年还有无数的免费节庆活动，比如说这个汉江烟花节，各种街头公演，只需要准备一个野餐垫，买几瓶这种1+1的饮料啊，就可以在汉江边享受一个下午的休闲时光了。
0: 是，特别
1: 没
0: 是这个要
1: 错。
0: 买到这个1+1的东西，因为要跟朋友一起嘛，刚好可以
2: 哎，
0: 凑一
2: 对，
0: 加
2: 刚
0: 一，
2: 好
1: 可
2: 可
1: 以
2: 以
1: 分
2: 凑
1: 享，
0: 对，这样
1: 三
0: 就
1: 个
0: 稳，
1: 人也可以，
0: 哦，
2: 2+1。
0: 对，我们三个下次去啊，
3: 可以啊，一起买2+1
0: 可以
3: 哦。
0: 啊，可以啊，就专门去嫖这种便宜东西，最喜欢捡这种小 漏，
2: 最喜欢捡这种小漏了，而且这种，
0: 对。
2: 但这种捡小漏的时候，这种简单的美好，其实，哎，很快乐，对
0: 的，
2: 吧？
1: 很快
2: 我
1: 乐，
2: 感觉这真的是跟我们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啊。
0: 是的，是的，
2: 就你像其实首尔吧，你要是想消费的话，真的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给你消费的。
0: 对，感觉其实有时候买停不下来，
2: 哦，对，很容易买的时候停不下来，
0: 是的。
2: 但你要是想要简单的快乐，这里也能找到很多地方给你释放这种简单快乐的地方。
0: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在首尔，其实它的那个就是很多人说觉得首尔消费高，其实有时候也是这个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二加一、一加一也是很多的。
2: 对，
1: 但其实这种省钱并不是明令禁止自己买一杯贵的咖啡啊，或者是为了省而一直吃泡面。
0: 是的，因为我觉得健康真的就是最大的
1: 没错，没
0: 财
1: 错。
0: 富。因为其实，在首尔看病，如果不走保险的话，真的很贵。
2: 哦。
0: 所以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们平时的这个营养和休息也绝对不要落下呀。
1: 绝对不要省，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个坑，就是为了便宜，然后买了一堆不需要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便利店一加一，比如那个东西其实根本不太爱喝，或者是其实有一些零食吃多了很上火之类的呀，
0: 是的，
1: 但
0: 是
1: 是为
0: 的。
1: 了一加一，为了便宜，所以买了一堆，但是最后发现很难消化。
0: 哦，你是在点我的名吗？哦，我就这样。
2: 不好意思啊，我的真正的省钱是不喜欢吃的东西，就算是一加一，我也不会购入的。
0: 哇塞，还是一个高品质生活的
2: 还
0: 男
2: 是一个高
0: 孩。
2: 品质生活，高品质省钱，因为省钱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而我就是一个如此有智慧的男人。
0: Oh my gosh，你就一天这么夸自己吧。
2: 哎，但我确实我在省钱上还挺有造诣的，我自己觉得。
0: 可以出一个这个省钱指南哈。
2: 因为我在省钱的同时也没有说亏待过自己，因为我
0: 没有
1: 确
0: 花钱亏待
1: 实
0: 过自己，把
1: 省
0: 自己
1: 钱
0: 养得
1: 不是
0: 特
1: 对
0: 别
1: 自己的
0: 好。
1: 亏待。
0: 对，把自己养得特别好呀。
2: 但我省的很多呀，虽然把自己养得特别好，对吧？这是我的一种实力。
0: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种实力，我得向您求教，
2: 晚
0: 大
2: 点，
0: 师课。
2: 晚点再教你啊。
0: 好的呀。
1: 也希望这些省钱指南呢，可以帮大家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城市里守住自己的钱包，游刃有余的生活，像卓斌一样有智慧的生活，机智的
0: 没
1: 生活。
0: 错，没错，因为省钱真的是一种智慧，而
2: 没
0: 不是一
2: 错。
0: 种亏欠。那我们今天的小栏目到这里也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佳慧，拜
2: 拜
0: 拜。
2: 拜。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自己在生活当中摸索更多属于自己的省钱小妙招，
0: 是的。
2: 很多这种小技能也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给你更多空余的闲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下我们都想成为的来自 aespa 的 Rich Man。
4: My mom said to me, find someone who can give you everything. And I said, Mom, I already have everything.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5: I am a rich man.
6: I'm a care of myself.
5: I am a rich man.
6: I am a rich man.
5: I'm my only expense and a high on demand.

0: 欢迎回来，咱们今天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今天真的跟大家
1: 聊了很多关于生活的智慧，还有一些像仙游岛这样的生活的小妙处。
0: 是的，这个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急头白脸想去这个仙游岛玩一圈了，我已经有了很多省钱小妙招了，你们都给我等着吧。
1: 去之前我们能不能先吃饭，我现在非常饿，我们用省钱小妙招吃一餐非常好吃的饭好不好？
0: OK， 立马把我们这个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用于
1: 我们的
0: 生
1: 活当
0: 中。没错，
1: 嗯，
0: 没错。
1: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IU 的 Lila， 让我们首尔
0: 明天见。

0: 现在呢，是看音乐剧啊、演唱会啊等等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消费生活的一部分了。
1: 对。
0: 那再加上现在这个市场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哈，那很多人为了。

0: 抢先买票，或者是拿折扣，可能都会开通一些票务平台啊，或者是剧院的付费会员。
1: 没错，
0: 这个周边朋友好像还挺多的，但也听过有人抱怨说，像这种会员一旦开通，想要退费是比登天还难。那听说韩国政府最近就出面了，要整顿一下这个乱象。
2: 是的。据公正交易委员会介绍啊，随着演出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所以为了预防消费者权益受损，建立公平的交易秩序，他们对首尔艺术殿堂、I 平台等19家主要演出场馆和票务平台的付费会员条款呢，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全面叫停了那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霸王条款。
0: 哦，那听起来就觉得有点大快人心哈。那以前这些条款到底有多不合理呢？那现在具体又是怎么整改的呢？
2: 以前最普遍的情况就是，只要过了一定的时间，或者你稍微用了一丁点儿他的会员福利，平台就直接拒绝退还任何年费或加盟费。而现在呢，相关部门明确规定，加入会员后的14到30天内必须支持全额退款。就算已经享受了部分打折的福利，也只能扣除相当于已使用福利价值的合理违约金，而剩下的余额呢，必须退还给消费者。相关平台再也不能把全额年费都当成违约金来给吞掉了。
0: 那这样一码归一码，明算账，这样也是最合理的嘛。
2: 是的。
0: 那除了退费难，我记得之前有一些平台好像注册的时候，就是他在网上一键就能完成。那想要注册就是取消，你想要退费的时候，没有那个按钮。我真的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真的查遍了全网，就不知道在哪儿能够退订。然后后来是打给客服，然后客服告诉我说啊，您稍等，然后让我怎么怎么样，真
2: 就
0: 的有
2: 手
0: 这
2: 续
0: 样的
2: 很
0: 情
2: 复
0: 况。
2: 杂是
0: 对
2: 吧？
0: 对对，费时费力哈。那这个有没有就帮我们解决一下问题呢？
2: 这次的整改清单里呢，正好就包含了这一项。像以前那种只能通过客服电话才能注销的单方面规定呢，已经被全面的废除了。以后大家就可以通过线上网络、有线电话或者书面等多种途径，就能轻松办理退会手续。另外，有些平台习惯用违反政策方向这种模糊不清的理由，随意拒绝用户加入、限制使用，或者未经提前通知呢，就单方面删除用户的发帖。这次也全都被强制要求明确具体的客观理由，并保障消费者的申辩机会。
0: 那规范了这些细节，大家在享受我们业余生活的时候，应该说也是更有保障了。开通付费会员的时候，大家下次可能也会少一些顾虑哈，不会再点击付费的时候再想，哎呦，完了，我这个 还
2: 退不
0: 能不
2: 了
0: 能退哈？
1: 了。对，
2: 是的，而且这次呢，连推卸责任的条款。
0: 韩国的儿童节刚过哈，咱们来关注点跟孩子有关的事情。这当过妈妈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就是养小孩子的时候，半夜起来冲奶、喂奶是最消耗体力的。那最近在网上看到，就是说有一种是号称能解放双手的喂奶神器，就是把奶瓶固定在小靠垫或者是围兜上的这样的产品，就看起来挺省事儿的。但我听说最近韩国政府是专门针对这种产品发布了严重的安全警示。
1: 没错，这种被商家包装出来的神器啊，背后其实藏着不小的安全风险。据韩国消费者院和国家技术标准院联合发布的消息，这种所谓的婴儿自助喂奶产品，如果在没有大人看着的情况下给宝宝用，很容易导致窒息。现在官方已经明确提醒广大家长，为了宝宝的安全，一定要立刻停止使用这类产品。
0: 但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这看他们做的广告，孩子抱着就是好像真的能解放双手，而且喝的好像也挺顺畅的，这怎么就跟窒息扯上关系了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就出在宝宝的发育阶段上，还在用奶瓶喝奶的小婴儿，他们的这个肌肉控制能力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如果喝奶的时候流得太快，或者不小心呛到了，他们还没办法像大人一样自己把头转开，或者伸手把奶瓶拔出来。这个时候啊，奶水一旦流进呼吸道，就很有可能引发吸入性肺炎，严重的话真的会出意外。其实，咱们韩国的母婴保健法里早就规定了，绝对不能让小宝宝单独叼着奶瓶喝奶。
0: 其实，真的作为一个养过孩子的妈妈，我特别想吐槽这个产品，
1: 真的很不合理，
2: 太危险了。
0: 对，你就是抱着他，然后一边喂奶，他还会一边吐呢，
1: 也会呛到。
0: 这个不抱，然后有这样一个神器，谁给他拍呢？我觉得未来。

0: 有一天可能机器人能走到，就
1: 嗯，
0: 是它可以一边喂，然后一边
1: 对，一边
0: 拍，
1: 拍它，
0: 这样的话估计可以。
2: 还好一些，
0: 哦，
2: 对。
0: 但既然法律都已经有这么详细的规定了，但这些产品怎么就能在网上卖的这么火，也是挺意外的哈。那其他国家是怎么对待这种产品的呢？
2: 其实现在的国际态度都非常的强硬。就拿美国来说，相关部门在今年1月就明确建议，那种能把奶瓶固定死、拔不出来的产品存在极大的窒息风险，要求家长啊立刻停用并且扔掉。英国那边早在几年前就发过警告，但发现市场上还有人在卖，所以去年10月又再次拉响了警报，要求全面销毁这类没有大人在场协助的喂奶产品。
0: 就真的不能拿宝宝的安全去冒这个
2: 开
0: 险。
2: 玩笑，是的。
0: 对，我们来看看官方对于喂奶的建议吧。
2: 好，官方的建议啊，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喂奶的时候，大人必须把宝宝抱在怀里，时刻盯着宝宝的呼吸和吞咽情况，绝对不能撒手走开。另外，千万不要用任何支架或者垫子去固定奶瓶，喂的时候啊，要把奶瓶稍微倾斜，让奶嘴里充满奶水，别让宝宝吸进太多空气。最后，如果发现宝宝有吃饱了或者不舒服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停下来观察，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0: 真的想要偷懒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人工智能更成熟，
2: 是
0: 在
2: 的，
0: 宝宝身上，比如说可以安装一个探测仪，实时的监测他的什么
2: 状态，
0: 心率啊、
2: 没
0: 脉
2: 错，
0: 搏呀等等各
2: 是
0: 项
2: 的。
0: 数据哈。唉，再多爱宝宝一些吧。送上这首歌，马克吐带来的《西加给阿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1: 欢迎回到生活小贴士，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萱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那进入了五月份哈，这相信有不少朋友都可能会带上垫子，然后找一个公园呐、啊，或者是风景很好的地方野个餐呐、啊、散散步啊等等。那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地方啊，首尔林。那听说从这个周末开始，除了首尔国际花园博览会之外呢，还有一场特别盛大的庆典在等着大家。
2: 是的，据首尔市介绍，从5月16号到6月7号，每个周末呢就会在首尔林举办2026首尔花园节。而且今年呢，它还和规模宏大的首尔国际花园博览会结合在一起，所以不管是看点还是体验项目啊，都比以往更加丰富华丽。
1: 嗯，这个花园节加上博览会，听这个规模啊，应该是很大的。这个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前几天，我在想是不是我错过了时间段，应该周末去哈。嗯，对于想要凑热闹的听众来讲，开幕的第一个周末肯定是最热闹的，绝对不能错过的重头戏是什么呢？
2: 开幕周的重头戏呢，就是别具一格的户外音乐演出。5月16号和17号这两天啊，舞台的主打概念就是把传统艺术和现代感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周六会请来之前因为神曲《老虎下山》火遍全球的 Inarchi 乐队，还有非常有感染力的乐团光七、阿丹狂气等国乐团队。在充满生机的森林里啊，听这种超级带感的融合韩国乐，绝对是一种顶级的享受。
1: 嗯，这个我看前两天去的时候，发现他这个舞台已经基本上筹备的差不多了。就等着开演了，把传统国乐搬进大自然里，这个创意应该说是非常棒的。那在接下来的几个周末当中，舞台表演也会一直持续吗？
2: 是的，精彩的演出呢会一直连轴转，而且阵容呢会相当的豪华。从5月23号开始的连续三个周末。

0: 舞台会留给深受大众喜爱的人气歌手，像李茂贞、TMCM、Tazze 还有 Mellow Man's 都会轮番上阵。大家想象一下，坐在初夏傍晚的草地上，听着他们温柔浪漫的嗓音，真的是氛围感拉满了。另外，每周日还会有实力派的独立乐队来延续这份音乐的热情。
1: 附近呢是有很多可以坐的地方的，建议大家如果想要来看的话，早点来占位置吧，人真的非常多。
2: 没错，
1: 五月的时候您肯定是非常热闹的。那
0: 嗯，
1: 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大批的市民来打卡了。对于带着小朋友去玩的家庭来说呢，除了听歌看演出，有没有什么其他一些体验活动呢？
0: 有的，现场的互动项目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开幕之后，大家就可以体验动手做含纸花，或者用拍立得照片做专属的钥匙扣。到了后面的几周呢，还会常设阅读首尔花园这样的户外图书馆，甚至还有给小孩子们准备的魔术和泡泡秀。如果您参与了这些体验，或者提前预约了演出，首尔市还准备了像手冲咖啡包、谢志、Hechi、钥匙扣之类的各种小礼物送给大家。
1: 是的，这一定要提前去哈，我们
0: 嗯，
1: 都已经排过一圈了，有的听，有的玩，还有礼物拿呢。这个周末应该说对于所有人来讲都非常的完美哈。不过既然有这么多的人气歌手来表演，想要看现场是不是要提前预约呢？
0: 嗯，嗯，是的，他所有的演出都是完全免费的，但是为了保证观看的体验呢，周六的重磅演出实行了部分座位的事先预约制。大家可以提前通过首尔市公共服务预约 Soichi Kongkong Sobis Yeya 网站来进行预约。比如5月23号到6月6号期间的周六演出，每场提供200个预约席，是从5月8号上午10点开始接受预约的。不过，就算您没有预约上也没有关系，现场也会有自由观看的运营席。另外，像周日免预约的独立乐队演出信息，还有整个庆典非常详细的日程安排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登录花园城市首尔官网 pars.seoul.go.kr 去确认一下。所以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去官网看看。
1: 那另外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小贴士，就是在他舞台的左手位置有一个小花园，里面有很多的空座位，
2: 哦，
1: 离
2: 真
1: 得
2: 是。
1: 非常非常的近哈，所以如果抢不到座位的话也没关系。送上这首齐苏带来的《Good》。

0: 那最近大家去超市啊，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这个物价的压力还是挺大的。你像我们一家四口的话，每次去逛超市，买个菜的话，基本上好像没有低于8、9万、10万的吧？就买点肉，然后买点菜什么的，就这个确实感能够实感菜篮子的压力。那听说政府为了帮大家减轻负担哈，出台了一系列的物价减免政策。
1: 没错，据农林畜产食品部和海洋水产部等部门介绍，为了切实减轻国民的物价负担，政府在5月份全面扩大了农副产品和农村旅游的打折力度，从日常的生鲜菜肉到周末的出游，最高能享受到58%的折扣，
0: 哦，那他这个福利确实非常
1: 很
0: 诱人，
1: 大了。
0: 补贴力度是很大的。哎，咱们就先从这个每天少不了的菜篮子说起啊。那具体都有什么东西在打折？而且他这个活动期间是同时进行的吗？
1: 农林部门光是在这期间啊，就投入了100亿韩元的预算。不过，各类农产品的打折时间是分批进行的，大家去超市前一定要先算好日子。比如，洋葱、大白菜和卷心菜的折扣会持续到5月13号。如果是买小番茄、甜瓜或者西葫芦，要在5月7号到13号之间去买。甜椒的打折期比较晚，是从5月21日到27日。另外，像大米、鸡蛋和鸡肉这些常备食材，折扣会一直持续到5月27号。这些产品啊，最高都能享受40%的减免。
0: 嗯，原来这不同蔬菜水果的它打折时间还不一样哈。
1: 没错。
0: 那这段时间大家去逛超市购物的时候，可能还要参考一下日历吧。
1: 是的。
0: 哦，那除了这些农产品，咱们餐桌上的重头戏，肉类，对于无肉不欢的朋友来讲是很重要的。那它这个打折情况怎么样呢？
1: 肉类的折扣可以说是相当的给力，最高啊能打半价。如果您想买韩牛的沙朗或者牛胸肉，得抓紧在5月10号之前去。猪五花肉和梅花肉的活动时间比较长，一直到5月31号都有最高半价的优惠。不仅是生鲜，超市和便利店里的拉面、面包、零食等4300多种加工食品，也会有买一送一或者最高减免58%的超值特价。
0: 嗯，这连大家常吃的加工食品都有特价，真的是把日常需求都考虑进去了。那除了农产品，还有肉类、海鲜呢？海鲜有没有什么福利呢？
1: 当然也有啦，海洋水产部也同步推出了5月水产品特别折扣展，从5月6号一直到24号，像明太鱼、青花鱼、带鱼、鱿鱼这些常见的鱼类，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紫菜和鲍鱼，在全国56家大型超市和线上商城卖，最高也能享受半价优惠。如果大家想查一查具体的打折超市和活动时间，可以直接登录大韩民国水产大展官网3w.fcel.kr 去确认一下。
0: 嗯，那有了这些优惠，相信大家的钱包也能少受些罪了。
1: 没错。
0: 那既然咱们吃好了，周末如果想要带上孩子跟家人一起放松，那听说这次的补贴不仅仅局限在买菜上，就是好像为了振兴乡村经济哈，这部分的费用也是有补贴的。
1: 没错，以前只有每个月的第二周才有的农村旅游周活动，这次啊直接扩大到了整个5月，参与的村子和旅游项目也大幅增加了。比如能在网上提前预约的路线，从4月的10个村子60种产品，一口气增加到了5月的20个村子100种产品。只要预定，农庄体验最高能打7折，住宿最高能打8折。
0: 其实到了这个季节的话，就有很多农产品陆陆续续的上市啊，大家就在一些门户网站就打出这，然后就会
1: 没
0: 出来
1: 错。
0: 一大长串，就根据那个时间，然后对一下自己的日程表，预约就行了。
1: 是
0: 就是
1: 的。
0: 一般来讲都会很有趣哈，选择多一倍，我们周末去哪玩也就更灵活了。那有没有哪些地方是5月份刚刚加入打折行列的呢？
1: 从5月份开始，有5个地区的55个农村旅游产品全新加入了最高打7折的行列。大家常去的中南扶余、全北南园、全南宝城、庆南统营，还有热门的济州岛，全都在里面。 另外啊，今年还特别针对现在的年轻上班族推出了乡村度假办公的补贴，只要去指定的乡村一边度假一边工作，每人每天能补贴5万韩元，最多能拿到15万韩元的住宿减免，还免费送旅行者保险。 详情和提前预约都可以去官网www.weltro.com查看。
0: 搜一下 vacation，
1: 没错，
0: 一定会有惊喜。送上这一首 Katokaden 带来的 Romantic Sunday。

0: 蘸着吃，口感是又脆又鲜的。如果您不爱吃生食，用水蒸气加热做成清蒸鲍鱼，或者直接放在火上做成烤鲍鱼也是非常棒。最近几年，加点蔬菜和黄油一起爆炒的黄油烤鲍鱼啊，在年轻人里人气也是特别的高。
1: 哎，真的，如果大家不会做的话，两个方法，一个要么就是直接用水焯一下，然
0: 对，
1: 后蘸酱；要么就是弄一块黄油在锅
0: 爆
1: 里。
0: 炒一下，
1: 其实连爆都不用，就
0: 对，
1: 是把黄油融化了之后，然后把鲍鱼放进去就拌熟了就行，特
2: 听
1: 别
2: 起
1: 简
2: 来
1: 单。
2: 就很好吃。
1: 对，那吃法应该说是非常多样的。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嘛，就是我们家宝宝生病的时候，我就喜欢给他点鲍鱼粥嘛。然后其实这个鲍鱼粥我真的在家里面也尝试着做过，但就是做不出来餐厅的那个味道。那如果要是自己在家里做的话，怎么做它能比较好吃呢？
0: 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做鲍鱼粥的步骤。处理鲍鱼的时候，首先把肉切成薄片，而内脏呢一定要留好，这是整锅粥鲜味的来源。
1: 哦，我都扔了。
0: 啊，都扔了，那怪不得差点味道。开火之后呢，先用香油把切碎的洋葱、胡萝卜稍微炒一下，接着就把鲍鱼片和提前泡好的米放进去一起翻炒。等米粒炒到半透明的时候，就可以分次加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期间只要多搅动几次，防止糊底就可以了。等粥熬得粘稠，简单用酱油或者盐调个味就能出锅。要是您想在视觉上更有仪式感，可以提前留一整只熟鲍鱼摆在最上边做一个点缀。
1: 我觉得我那个不好吃是正常的，也，
2: 少了一些步骤。
1: 不是一些，还挺多的。所以有的时候想做出来好吃的东西的话，有的时候就不能太过于发挥自己的创意。
0: 还得按照教程来。
1: 对，那非常感谢两位带来今天这期的分享，我们下期见。
2: 谢谢，再见。
0: 再见。
1: 送给大家这一首 Young Tak 带来的《전복 먹으러 갈래》。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我们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本周的社区资讯。那今后在韩国工作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来申请免除缴纳老人长期疗养保险费用。六日，韩国政府在国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老人长期疗养保险法施行令》修订案，决定将此类劳动者呢纳入保险的豁免范畴。所谓的季节性劳动者，指的是持有一八。

签证，在韩国农渔业领域进行为期最长8个月就业活动的群体。根据现行制度，加入健康保险时原则上都必须同时参加长期疗养保险。然而季节性劳动者的申请年龄限制在19至55岁之间，且在韩停留时间较短，实际上几乎没有机会享受到针对高龄人群的护理服务。据统计，截至去年，参加该保险的季节性劳动者超过了900人，缴纳保费总额大约是 3.98 亿韩元，但实际产生的服务利用案例却为零。这种强制参保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支出，也加重了农渔村雇主的雇佣成本。本次修订案后的施行令预计将于5月13日正式颁布实施。目前已经在职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同样可以享受该政策。希望免除保险的劳动者只需前往就近的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分支机构提交一份长期疗养保险加入免除申请书，即可办理相关的手续。那希望能够为大家减轻切实有效的一些负担。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第19届世界人日纪念仪式将于5月20日下午2点在龙山艺术厅大剧场举行。作为旨在促进韩籍与外籍居民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法定纪念日，这一盛会自2007年设立以来，已经成为展现韩国多元文化活力的重要窗口。根据法务部的介绍，今年的纪念仪式准备了精彩纷呈的开幕演出、主题视频以及丰富多彩的祝贺表演。从活动当天下午1点开始呢，现场将提前开放一系列的互动体验区，到场人员可以亲自参与世界服装与传统游戏体验，或者是制作指纹艺术钥匙扣等。那本次活动面向大众开放，但由于场地限制，有意参加的人员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详细的内容您可以登录2026世界人日纪念仪式官网 www.togetherday.kr 进行更加详细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送上这首歌给大家，이적带来的그대랑。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首尔世界城市文化节。 2026首尔世界城市文化节呢， 将于5月9日至10日在东大门 设计广场 DDP 拉开帷幕。 今年正值活动举办30周年， 首尔市政府将以30载世界情文化连通你我为主题，通过多元化的国际交流活动来展现全球化城市的魅力。 这一活动自1996年创办以来， 不仅深化了与各国驻韩使馆的友好协作，也成为了韩籍与外籍居民共同参与的城市名片。 在5月9日和10日这2天当中， DTP现场呢 将设置世界文化表演舞台、世界城市电影院、使馆展区以及汇聚各国风味的世界美食与甜点区。 到场人员不仅能观赏到首尔友好城市的传统文艺演出，还能欣赏由各国使馆推荐的优秀影片。 今年的庆典除了保留传统服装体验和K-Culture 展区等经典项目之外，还首次增设了儿童游乐区与首尔快闪图书馆，以进一步丰富不同年龄段参与者的体验。活动的具体开放时间呢， 是5月9日和10日的下午12点至晚上9点。 那关于各时段表演以及安排的具体内容，包括参展国家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通过官网 ins账号 那 @SEOUL Friendship Festival 来进行更加详细的查询。 我们再来看一条马浦区的消息， 自2026年3月1日起， 马浦区政府将运营为期1年的 居民自行车及个体移动设备团体保险。 凡是在区内登记居住的市民均会自动的参保，无需办理任何额外的手续。那这一保险全面涵盖了自行车以及电板车引发的各类事故，甚至包括行人在路面上与此类车辆碰撞受损的情况。 具体的理赔明细包括死亡及后遗障碍最高1000万韩元， 诊断补偿金最高60万韩元， 住院补贴20万韩元， 针对事故处理等法律支出最高保障金额可达3000万韩元。 那这一政策自2023年实行以来， 截止去年呢， 已经为107起此类事故支付了理赔金。 若不幸发生意外，当事人或者是法定继承人可以备齐相关的证明，直接向承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详细的信息呢，您可以通过马浦区厅官网来进行查询。那我们也期待其他的区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这条消息哈。送上卡7带来的 지켜줄게。

那我们接下来将目光转向京畿道。京畿道政府近日全面展开针对跨国背景居民的种族歧视事态调查，此举呢旨在深度剖析移居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遭遇的歧视现状，并将调查结果直接转化为实效性政策，为构建可持续的社会融合体系奠定数据基础。 根据全韩首个由地方政府制定的禁止种族歧视及人权保障条例，本次调查由京畿道移民社会融合支援中心负责，对象锁定为在京畿道居住或工作且停留期在90天以上的19岁以上外地人士及入籍者，共计400人。相关工作将通过问卷、申访等多种方式持续至今年8月， 重点分析移居者感受到的结构性压力。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本次调查结果未来将用于建立人权保障数据库，并制作普及现场适用的预防及应对手册，以先发制人的预防社会矛盾。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京畿道小学4年级学生可以免费享受牙科保健的信息。 京畿道政府呢已经从4日起为道内大约11万名的小学4年级学生提供专业的免费口腔管理服务。这项名为2026年小学生牙科主。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最近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 这次花展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花展采用的是主会场加上全域联动这样一种模式，通过精致的主会场的主题花园景观，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的点位，为观众们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风格的花艺观赏体验。好，我们来听报道。
2: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C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
3: 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详细的介绍：
4: 这是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3: 对，
4: 很难得。
3: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四个颜色，其实算五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它将它本身的绿。
5: 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是它的珍贵之处。丰台区副区长野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2.5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2.5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金融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
6: 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5: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2: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域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别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

0: 观拍照。
1: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2: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一两周的那个效果，呈现的非常自然。
0: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3: 你像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为期五天的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最近落下了帷幕。本届赛事的特色是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在这个春天里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热情的冰上盛宴，展示了后奥运时代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爱以及未来的冰雪发展前景。
5: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五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6: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6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100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5: 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7: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的颁奖晚会。八项由中国大学生们推选出的最受他们喜爱的荣誉揭晓了。演员肖战和马丽分获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称号，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了年度影片的荣誉。好，我们来听报道。
8: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9: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10: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9: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11: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锦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9: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

0: 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五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七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五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1: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2: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条不同寻常的北京街道，这就是北京的牛街。本来就不缺人气的北京牛街，到了五一假期期间呢，更是烟火气十足，琳琅满目的清真特色小吃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纷至沓来，牛街成为了京城假日餐饮消费的一个热门打卡地。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回族民众聚居的牛街，来探访这里热烈的烟火气。
3: 我买的小酥肉和酸菜馅馅饼和牛肉馅包子。
4: 他们家的味道怎么样？
3: 不错，挺好，北京人们都爱吃它。
5: 刚从牛街紫光园总店购买了美食的张阿姨对这家百年老店的服务给予点赞。店长买东说，奶皮子酸奶、糖火烧、小熏鸡被组合成了京三样礼盒，主打地道京味和清真制造的伴手礼。其中奶皮子酸奶还入选了北京礼物。奶皮子酸奶通过慢发酵的特殊工艺，采用30多项奶源标准精制而成，成为了消费者的爆款美食。
6: 现在我们家奶皮子酸奶的口味也很多，有原味的，有茉莉的，哈密瓜的，枸杞的，好多种口味呢。
5: 面对五一期间的大客流量，紫光园总店也运筹帷幄，把消费者的需求放在心上。
6: 外地的游客想带走我们家的烤鸭或奶皮子酸奶的话，我们也有那个一件代发全程冷链的一个这么一个业务，随时给他带回家。
5: 离开紫光园，来到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超市临街一字排开9个特色窗口，散发着不同的美食的香味儿。每个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队。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负责人张冲说：“
3: 玉人斋这家酱牛肉也是他们的招牌，优质的牛肉，然后用传统老汤这个去酱制的。羊肉串这块呢，咱们选的是恒温电烤，非常好的锁住这个羊肉串的这个水分，吃起来可能鲜嫩多汁。咱们单日的最多的这羊肉串销量能达到4000只以上。”
5: 消费者拿着刚出炉的羊肉串，一口下去，满嘴留香，美味带来的快感油然而生，
7: 口感挺好。
4: 从什么地方来您？
7: 辽宁。
4: 来旅游来了？为什么来牛街在这儿啊？
7: 这地小吃比较出名啊。
4: 本地的吧？
8: 本地的，因为他们这羊肉串吃出来之后，就感觉肯定是腌过的，特别的入味儿，有一点一个爆汁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这个排队的时间啊过长，
4: 等值不值得？
8: 为了吃到这口地道的北京味儿啊，我还是有这个时间的。
5: 除了临街窗口的热卖，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货架上也是摆满了各类清真特色食品。大顺斋糖火烧、白记年糕、驴打滚、豌豆黄等传统点心琳琅满目，各种鸡肉肠和牛肉肠以及酱牛肉等熟食香气诱人，填满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篮。走出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街对面就是红记小吃店，窗口前人头攒动成为常态，为的就是吃上皮儿薄馅儿大鲜香入味的牛肉包子。红记小吃店负责人洪海洋说，
9: 包子呢会和得特别暄软，达到就是汤汁儿、肉馅儿还有面皮儿它结合得特别好，我们对这个制馅儿上它这个比例啊、把控啊实际上是有严格要求的，因为你不同部位它可能肥瘦是确定不了的，这些都是挺关键的点。
5: 除了牛肉包子，还有外酥里嫩的黄米面炸糕，趁热咬下酥脆的外皮裹着香甜的豆馅儿，油脂香与甜味完美融合，
9: 手工制馅保留传统的味道，并且选材上我们自己进米、自己磨米磨面。
5: 正像红记小吃店的第三代传人洪海洋所说的，传统美食美在真材实料，美在价格亲民，美在创新，更美在食品安全的把关上。对此，紫光园总店店长买东也有共识。
6: 店内有一个食安的专员，还有一个食安的经理，他们每天都在检查和巡查这些事情，确保大家吃到的每一口产品都是安全有保障的。
5: 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负责人张冲说，
3: 建立溯源体系，确保每一份食材都可以追溯，在制作的过程中

0: 那门店这环境啊和制作的工具啊，都要定时进行这个清洁消杀。
1: 从热气腾腾的特色小吃到琳琅满目的清真食品，牛街凭借地道的风味、深厚的美食底蕴，在五一假期点燃了假日消费热情。
2: 北京的前门是最著名的传统商圈，而在热烈的前门地区旁边呢，有一条幽静的小街，叫杨梅竹斜街。在这里有一家京味时光主题文化店。前不久，在五一假期里，这家40平米的小店呢，非常的热烈和繁忙，每天接待游客超过了2000人次，销售额一天可以突破10000人民币。这家店是以销售北京礼物这个品牌为主，而北京礼物呢，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培育的一个伴手礼品牌，产品设计琳琅满目，新颖有趣。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这个小店，看看让记者爱不释手的那些北京礼物。
3: 19块8，我小年。好嘞，那好啊。
4: 走进京味时光店内，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以及络绎不绝的游客。来自大连的陆女士选购的是一款笔记本。
5: 我买的是一个类似于记录本似的，然后它这里面全部都有关于北京胡同故事的那些文化之类的，所以说我就买了它。然后这里还有这些就是盖章，然后可以把它盖上去，我觉得很有意义。
4: 陆女士2号抵达北京，已经打卡了798、什刹海等地。
5: 文创这些产品很精美，然后景色也非常的美丽。
4: 来自上海的罗先生选购的是两款公交相关的冰箱贴。
6: 小汽车，然后它的这个人还可以这个从车里面把头探出来，它这个车可以在这上面滑动。然后还有一些关于这个线路的历史介绍，就感觉这个自己玩或者送人都还挺不错的。
4: 京味时光店长罗浩文告诉记者，五一期间人流量猛增，店铺的销售也非常火爆。
7: 五一期间客量上来之后，大概每天是在2000人左右，然后我们每天日销售额大概在10000以上。北京胡同相关的，包括像咱们比如说中轴线现代地标的一些景，都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我们卖的最好的，比如像这个景山，然后这边的这个钟鼓楼的全景，然后钟楼还有107。
4: 北京礼物品牌创立于2011年，历经15年的发展，经过多次迭代，已经进入到3.0时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介绍，
8: 1.0呢是要解决我们这个满足我们购物需求有没有的这么个一个问题，2.0呢其实要解决的是好不好、优不优。那么3.0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关注到我们这种文化价值、这个情绪的上的这种互动的回应、共鸣。
4: 也正是对于文化的挖掘与创新表达，北京礼物越发得到游客认可。上海游客罗先生就说，
6: 他希望就是能够多做出一些有特色，然后跟历史结合，然后价格还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吧。
2: 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北京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4月上旬到5月下旬都形成了杨柳的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的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9: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10: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子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11: 少了，少很多，
12: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13: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9: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14: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15: 你看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9: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

0: 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1: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五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十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八九十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两千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0: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四成。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2: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0: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1: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0: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3: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0: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4: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0: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5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5: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5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0: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 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6: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

0: 的突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1: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2: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杨类的、有黑杨类、有青杨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1: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3: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1: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0: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了。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4: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5: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古要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俄里尼通哈车辆安心森哈车准，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